0: 孩子他语言的理解能力，在理解的基础上，他才有表达。当然，其实还有一个，我们语言大家都知道它很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呀？是要用来社会交往的。所以，就像有一些特殊的儿童，比方说有一些特殊的聋哑的儿童，他们虽然说语言表达不好，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个肢体语言，也会发挥很大的一个社会交往的问题。如果孩子语言发育不好，那都会影响到孩子他。我们的社会交往啊，包括我们未来的学习呀，这些都会受到整体的一个影响，所以也是越来越多的家长关注到这个问题。
1: 说到语言哈，说到交流，其实这个真的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别人对你的了解，恰恰就通过第一面的印象，就是交流，就是语言那么语言如果说这个掌握不好，或者说出现了一些障碍的话，的确很让人苦恼哈。所以说，当您的孩子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有语言发育不好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呢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交流，因为有句话不说得好嘛，及早发现，及早诊治嘛哈。好，这是第一个病患情况，再来看第二个。第二个是天天啊，是个女孩，3岁，只会叫爸爸妈妈玩玩具的时候呢，会把所有的玩具排成一排，和他说话的时候，他感兴趣就回应，不感兴趣就像听不见，想要什么就拉着大人的手去拿，和大人没有眼神的接触。如果做事被打断呢，会大发脾气啊。这个病例是来给我们分析分析是咋回事
0: 好的，杨老师经常遇到这样的孩子，您可以说一说啊。
2: 好的，这个孩子呢，跟刚才那个孩子，大家可以听到有很大的区别，都是可能只会叫爸爸妈妈，发音比较少。但是呢，他们的主要的区别在于呢，有的孩子的肢体语言、眼神、动作还有这个交流的愿望非常的好然后有的孩子呢，比如说刚才这个天天哈，他可能不太跟人对视，然后需要什么东西呢，可能拿着大人的手去够，然后这个时候呢，也不会征求大人的意见，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警惕他是不是有这个社交沟通方面的这个能力的欠缺或者是缺失所以这一类的孩子呢，我们可能要重点看一下他的这个沟通能力。然后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首先要给孩子进行评估评估完了之后，看他哪块有欠缺，然后会给他做针对性的计划。
1: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哈。说到这孩子的这个语言交流，说到孩子的这个情商啊，其实我觉得这块我们要一定要特别说一说。前面第一个病例我们说到的是这孩子说话啊，这是他的第一张名片，让人对你了解。但有的时候孩子的这个情绪、这个情商其实也很重要哈。以前不会说嘛，这孩子智商要高就好，但现在其实事实证明孩子情商也要高。有的时候我们上公园去玩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小的小宝宝特别热情地叫着爷爷奶奶的时候，你会让老人觉得特别舒服。这孩子怎么这么可爱呀？是不是？所以说，当您的孩子遇到相关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把您的困惑、困扰告诉我们。当然，我们不希望您的孩子有问题。如果说咱出现了一些小情况，要相信我们有个庞大的这个专家团队来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这是第二个病患情况。再来看第三个，我们叫江江吧哈，这位小朋友是5岁，2岁左右会说话，从3岁开始说话的时候会重复卡顿、拉长音，家长提醒他说的慢一点会好一点。但是下次说话呢，还会出现同样的情况，越着急越说不出来爸爸还有一点口吃。那这位小朋友是个啥情况？谁来说一说呢？
0: 这个小朋友我们在门诊也经常遇到，家长就担心说孩子怎么说话开始有点结巴了哈。我们有时候叫口吃，那实际上呢，说到口吃呢，一个是我们叫口吃现象，还有一个就是叫口吃病。那这个小朋友已经5周岁了，他从2岁呢就间断性的有这个口吃，也就是说他持续的时间呢已经比较长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孩子是有这个家族史的，也就是说他爸爸也有口吃的这个情况哈。那像这样的小朋友呢，我们如果说要评估的话呢，就要系统的评估一下，看看孩子他生长发育，比方说他说话的这个时间，他2岁会说是可以的，但是他口吃的严重程度是表现为什么？现在都5岁了，还有没有影响到孩子？刚才一同提到了哈，有没有影响到孩子他社交的这个情绪在这个评估的过程中，我们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再由杨老师他们来制定这个具体的口吃的这个治疗情况来治疗的这个方案，来帮这个孩子纠正，因为他病史长，而且超过4周岁了，这个情况应该纠正的。
1: 好。通过3个病例哈，三个孩子的这个情况，我们知道哈，像最常发生的，那么在小朋友当中会出现哪几个问题？我们简单也是总结了一下。一会儿呢，我们将通过节目的这个深入呢，会逐渐的来和大家剖析哈，孩子们出现的相关的一些问题。今天呢，我们的这两位专家，我觉得真的是强强联手哈。李老师这边诊断出一些情况，然后呢，我们康复这边紧接着就可以跟上了哈。说到口吃啊，以前的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有些家长就问到说，口吃这个疾病是否会遗传呢？然后怎么样才能治好？那么我想请教两位专家这个问题：第一，它是会遗传吗？第二，我们该怎么？

0: 怎么样治疗？是打针、吃药还是康复呢？
1: 口吃呢，如果说诊断口吃病的话，它不是遗传病，但是它有遗传的倾向。也就是说，如果家里啊三代之内呢有口吃的这个孩子，他就属于一个口吃不容易好的这样一个高危人群。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的在2到8岁的孩子中，可能10个孩子中呢，我们都能见到有一个孩子口吃。但是呢，这些孩子他们口吃，可能是大部分的80%的孩子呢都是一过性的啊，一般持续就不超过3个月，可能就自己好了。那还有一部分的小朋友半年不好哈，甚至是说到8岁以后还不好，那这样的孩子我们最后变成口吃病了，他就是一个诊断病理的情况，就必须得来系统的矫正治疗的。
0: 好。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两位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发育儿科主任李平，康复治疗师杨盼盼杨老师哈，共同来进行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语言发育相关的知识科普，但是如果说您有这些儿童发育迟缓、身材矮小、性早熟、抽动症、多动症等常见生长发育疾病的这个临床的一些情况啊，需要治疗啊，需要诊断都可以。还有呢，比如说有脑瘫、智力障碍儿童的言语治疗，以及口吃、功能性构音障碍等常见的儿童言语语言障碍的康复治疗方面，都可以呢和两位专家来进行交流，不要错过哈。有的时候可能去看病一次只能挂一个专家的号，但今天呢我们把两位专家都请过来哈，来联袂为大家解决问题，希望我们诚意满满的这样的一档公益科普节目能够给大家哈带来希望哈。为什么我说的这个希望要加个双引号呢？有病的时候啊，身体不好的时候，大家都希望早点康复吧，是这样。好，那么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这个杨老师哈，看动画片能不能学说话？
2: 谢谢主持人。看动画片是不能学说话的，因为我们说刚才李主任也在跟大家强调，说话呢是我们的语言是有这个工具性的，它是用来跟人社交和沟通的。我们说动画片呢，它是单方面的输入，它不会说动画片不会问你小朋友你喜不喜欢看呀，你觉得这个好不好玩呀，它只是单方面的这个视觉和听觉的刺激和输入。对于孩子来说呢，在这个互动性方面是其实是比较欠缺的，而且呢动画片这种色彩呀还有这个声音的刺激呢，有的时候可能过快或者是过于兴奋，对孩子的大脑发育也是不利的。
0: 好，明白了哈，这个时候啊家长朋友就要知道了哈，不要觉得我懒我不想教孩子，你看动画片学着说呗，但实际上是不行的哈。说到孩子说话慢啊，说到孩子说话晚，那有些朋友可能就会说哈，有一句词哈，李老师是这么说的，叫贵人语迟啊，说孩子越优秀啊越聪明说话就一定会晚啊，真是这样吗？
1: 贵人语迟是一个罕见的情况，可能确实有一部分的小朋友最终他语言是能赶上哈。
0: 是。
1: 那实际上在我们发育儿科呢，有很多的孩子他只是说在发育过程中有一部分的这个落后，我们叫语言呢或者叫发育指标的这个延迟哈。那贵人语迟呢，它很可能是发育指标延迟的一个表现。而且呢举个例子，有些孩子3岁啊，他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家长说孩子爸爸小时候也这样，后面呢他学习也行，但是确实是语言呢这个交流包括语文成绩这个欠缺一些。所以在我们发育儿科医生的眼里呢，我们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叫发育处境，就是不是等到这个孩子真是有病的时候我们才去来治疗他，一旦发现他跟同龄孩子比就发育落后的时候，哎，我们就去给孩子来做这个矫正。其实我们语言发育也是有语言发育里程碑的，所谓里程碑就是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大运动是我们这个三台什么五翻，5个月就会翻身，6坐八爬都会走，那我们语言发育其实也有这个里程碑的哈。
0: 好，那这个咱就清楚了哈。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以前的时候总是会听老辈人会这么说，先别着急，他爸小的时候也这样，以后自然就好了，不能排除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如果说和同龄孩子还是有差距的话，还是让医生来诊断，我们还是按照科学的这个治疗。如果医生告诉你你等等你就等等，如果说真的有问题咱可以提前处理哈。那么怎么判断孩子语言发育是否正常还是落后呢？李老师，
1: 对，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语言发育里程碑。其实即使是刚出生的小宝宝，我们看他看到妈妈的眼神也是惊喜的哈。那到3个月的时候呢，宝宝他已经会用这个咿呀呀的这个语言来表达他的这个情绪了哈。比方说这3个月的宝宝你跟他对视交流的时候，你说哦啊，他也会模仿咱们的这个表情啊，模仿咱们的这个语言发音，这就是最初的我们孩子 语言发育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表现哈，这就是社交性的互动。那等到六个月的时候呢，很多的宝宝都会发出更多的这个原因，甚至呢有些妈妈在门诊就跟我说，说我家宝宝六个月就会喊妈妈爸爸了。

0: 确实是这样的，宝宝这个时候他已经会用一些元音跟这种辅音的组合的这种发音哈。那等到八个月的时候，好多宝宝他已经会对自己的名字，对熟悉的人声音有反应了。如果一岁了，这个宝宝还对自己的名字没有反应哈，那我们就考虑这个孩子发育里程碑在语言这块是落后的哈。那很多的小朋友呢，到一岁的时候，他会有意识的喊爸爸妈妈了。就是说他比方说想招呼妈妈来他就喊妈妈，要想招呼爸爸来他就喊爸爸。那等到一岁半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小朋友他是能够理解好几十个字词了哈，甚至有些小朋友呢，他不仅理解，他还会说十到二十个字的字词。等到两岁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小朋友他已经会说简单的句子了，比方说我要喝水呀，啊爸爸来呀。三岁的时候呢，我们看小朋友已经可以去上幼儿园表达他自己的很完整的这个需求了哈，就是日常的交流呢是家里都能够去给他进行沟通。等到四周岁的时候呢，那小朋友他90%以上的音他都会发清楚了啊。那等到六周岁大家都知道了，基本上孩子他的这个口头语言发育已经很完善很成熟了，他讲故事了做个小主持人都没有问题哈。那等到后面呢，我们可能就进入到重点的是书面语言的发育和口头语的进一步成熟的这个阶段。所以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如果小朋友发育的水平呢和刚才提到的这个叫里程碑差三个月以上，我们就必须得引起重视了哈。怎么通过家庭的方法来先观察，让我们孩子呢语言尽可能的呢赶上同龄人的孩子的水平。
1: 明白了哈。所以说语言呢，我觉得它是一门技术活既要说还要说得好啊，是不是？所以说也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主题是儿童语言发育方面的相关的知识，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其他方面儿科方面的孩子发育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哈，比如说大家关注的这孩子长得小不爱吃饭啊又瘦啊等等啊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哈。那么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哈，就是一直都在教但是就是没效果，这又该咋办？是家长方法不对吗？
0: 说到这里呢，孩子学语言其实有两个主要的，一个是孩子他的理解啊，他的大脑发育有一个基础，再就是他口腔能表达能输出哈，那最后到高级的就是把这个两者结合去真正的社交发挥。所以说有些小朋友他为什么就是不说呢？我们首先看他是不是理解的不好。他这个孩子有可能是认知功能落后啊，有可能是比方说全面发育迟缓呢，还有一些孩子是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孩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孩子他学的好不好，就是我们带养人怎么样。我们在门诊遇到有一个妈妈说她自己很忙啊，带孩子，然后她是虽然是全职在家，但是呢她经常需要收拾屋子做家务，然后家里经常静悄悄的，然后小朋友两岁半了也不说话。我说妈妈，你可以领着宝宝，你比方说做饭的时候你就领着宝宝在厨房，你搬个小板凳跟他一起教他呀，这个是什么菜，我们怎么做呀哈，只要保证安全的话就可以。所以这个教是非常重要的哈。
1: 今天呢两位专家分别是来自吉林大学白泉第二医院的发育儿科主任李品李老师，还有康复治疗师杨盼盼杨老师哈，都是来自吉大二院。其实我想问杨老师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康复我的理解就是不打针不吃药呗，是吧？
2: 对。
1: 然后以前我们上康复可以看了，通过器具啊这种训练呢等等哈。那儿童的这个康复哈，给您出道题哈，尤其是这说话不利索，那这个咱咋康复呢？
2: 是这样的，儿童的康复呢，我们确实是不打针不吃药，而且还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会先评估整体的评估孩子的发育情况啊。因为来我们这儿这个做康复的孩子大部分都是语言发育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说话晚发音不清晰，或者是说流畅性不好，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说话的时候会卡顿这个时候我们会做针对不同的情况做不同的评估，然后看孩子的这个落后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啊，分析一下孩子落后的原因或者是异常的原因。然后呢我们会设计一些游戏，在玩的过程当中呢去教孩子改善孩子的语言和发音情况。尤其是我们康复也分为成人康复和儿童康复，然后我们儿童康复呢可能更多的是在跟孩子玩，在玩的过程当中呢促进孩子成长啊，给孩子一些辅助和提示啊，然后让他们达到就是我们这个给他制定的目标。
1: 明白了哈。刚刚那个主任哈，刚刚杨盼盼杨老师说到一个玩儿做游戏哈，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一说玩说做游戏，你不让我玩都不行哈。就是我们是寓教于乐了哈。我在以前去到康复科参观的时候，我看到哈，当然这应该是成人的康复，手上没劲儿嘛。

0: 亚那尼罗斯啊，咱们这也有。也有什么
1: 也
0: 螺
1: 有。
0: 丝？原来还有一个，我看的是在屏幕上来回切什么东西，那好像是手部康复吗？
1: 也有可能，
0: 有
1: 我
0: 可
1: 们
0: 能
1: 儿童和成人康复
0: 啊。
1: 很重要一点区别就是，成人是功能的，以前曾经有，他现在要重新获得。但是我们儿科呢，它相当于是宝宝他以前不会，我们相当于是要给宝宝呢在游戏中，在生活中，希望叫爸爸也好，叫妈妈也好，或者说在咱们康复机构、康复医院也好呢，我们是带着孩子来去适应他该有的这个社会生活能力。
0: 明
1: 他
0: 白，
1: 跟成年人是不一样，一个是获得，一个是重新建立。
0: 啊，明白了，获得就从你有失去了，我让你再恢复过来，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是你，因为你没有，我就可以重新给你建立起来，让你有，
1: 对，相当于我孩
0: 啊，
1: 子他从开始就不会，
0: 明
1: 所以
0: 白，
1: 我们要适应他的水平和功能来给他做训练。
0: 明白了哈。那像这些舌系带短，是不是孩子说话晚、吐字不清的主要原因哈？要不要剪这个舌系带呢？啊。
1: 经常有家长在门诊就问说：“李大夫，我家孩子不说话，你看是不是舌系带短呢？”实际上呢，舌系带它作为连接我们舌头和我们口底的这样一个解剖结构吧，它是限制我们舌头活动的。如果太短呢，严重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到孩子吃奶哈，甚至吃奶呢都有点受影响的时候，他可能很早就处理了。那有些小朋友呢，实际上呢，他到说话不说的时候，这个真正的舌系带有问题，它是很少一部分。如果真是说，大家可以看一看，把自己舌头伸出来感觉一下。如果说能舔到上下嘴唇的话，这样的舌系带是都够用的。即使伸出来有一些 W 型哈，所以我们真正的有舌系带问题的孩子很少。当然，我们二院作为一个综合的一个医院的话呢，真是说话明显落后的孩子，我们是会评估他口腔的舌系带呀，还有包括他整个的。所有的过音情况，包括有没有这个隐形的这个唇腭裂的情况，还有没有这个听力的问题啊，这些我们都会整体的去评估。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儿科哈，发育儿科啊，也是比较适合这儿童的多学科的 MDT 的
1: 对，我们
0: 啊。
1: 会经常请别的科一起来看。
0: 明白了哈。杨老师哈，说错或说不清，要不要马上指出来？在康复这方面，也跟我们说一说呗。
2: 千万不要啊，因为如果孩子说错了，或者是说的不清楚呢，或者说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口吃的小孩儿，他说话的时候可能会重复，突然卡住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就诊的家长呢，经常会说啊，你慢点说，你重新说一遍，或者你好好说。其实这种呢，其实会打消孩子说话的这个积极性和自信心啊，因为我们说，如果孩子会的话，他能的话，他是不想这样说的啊。如果他真的是说不清楚了、卡顿了，或者是说不出来了，那就是说孩子这个能力上还是有待提高。所以我们家长要想的是呢，怎么去帮助孩子提高这个说话的能力，而不是反复的要求他说你不要再说了，或者是帮助他完成他没说完的话，或者是要求他重新说一遍呢，这样都不可以。
0: 好，
1: 我也想特别提醒一下家长朋友们哈，口吃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尤其是只是在有口吃的这个发育过程中，比方说没超过半年的，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让观察的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治疗是间接治疗哈。间接治疗的话呢，就是让我们家长不要去提醒他，一个是不要提醒啊，不要说宝宝慢点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家长要示范。
0: 是
1: 我
0: 的。
1: 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要慢点说，而且呢可以。我们给他孩子给到孩子正确的一个正性的一个引导呢，就是我们慢点说，而且给他积极的这个鼓励啊，并且呢要认真的倾听，可以辅助手势语，这样的话孩子他就不会因为家长啊总去提醒他，就影响到他说话或者加重口吃。另外一个呢，还有一部分小朋友，他早期说话的时候，比方说会有一些儿话儿语，就是比方说他说车车呀，或者是叫狗狗，他不叫狗狗叫汪汪啊，这个时候。哎，它不一定是重复，它只是用它耳语来代替这个词。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呢，不要去学宝宝啊，我们就说，哎，宝宝看见小狗了，他说他看见汪汪了。这个时候，宝宝就知道了，妈妈说的小狗就是指汪汪。这个时候，我们用自己的正常的语言来跟宝宝慢点说，这个很重要。
0: 就可以了啊。那也就是说，当孩子出现这样的一些词汇的时候，咱第一呢是要正确引导，
1: 对。
0: 同时呢也要让孩子知道我说的是正确的啊，不要以为哎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可爱呀？那
1: 我
0: 如
1: 们
0: 果
1: 不
0: 是
1: 纠正，
0: 对不纠
1: 但
0: 正
1: 是呢，可以在真实的场景下顺道说出来。
0: 啊，明白哈。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说29个月的男宝突然说话结巴了，想问一下咋办呢？
1: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2到8岁的小朋友呢，很多的时候他们大脑发育比较快，但是。 言语表达呢又没有跟上哈啊，还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是在情绪紧张的时候就会出现。

0: 这种口吃啊，像刚才这位家长提到的，突然出现口吃，孩子还小，您可以观察啊。观察的过程中，刚才杨老师和我都提到了，要不要提醒孩子，然后呢放慢速度啊，跟孩子来交流。如果说持续三个月甚至是半年孩子不好，那一定要看啊。当然我们同时要看看孩子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只是说话的问题，完全是可以等的。
1: 明白了哈。

0: 到了，我就耐心的等待。
1: 明白了。那我们就这29个月的这个小男宝宝，我们延伸一下，杨老师啊，那孩子到咱们这儿康复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年龄的一个需求？
2: 是的，就是每一类的孩子呢，他这个年龄可能都不太一样哈。比如说这个口吃的孩子，刚才主任说了，如果3岁半之后，并且呢口吃维持了很长时间还不好啊，而且呢可能超过3岁半之后到4岁半了，他还是不好呢，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家长就比较容易，这个希望家长引起重视。然后发音不清的孩子呢，一般大概在5岁左右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所有的音，包括平舌和翘舌都已经发育完了，但是呢在4岁左右的时候，大部分的音都已经发育的差不多了，所以孩子在4岁左右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多音都发不清楚，而且成一个固定的错误模式。比如说他固定把哥哥发成哥哥，把高高发成刀刀，就是把所有的哥的音发成的音了，或者说他也没有固定的这个发音什么这个规律，就是他每次这个音都错，但是每次错的也不一定一样啊。如果到4岁了还有这方面的问题呢，那就希望这个来找专业的人士评估啊，看一下。那发育迟缓的小孩呢，比如说他到2岁了，他还是词汇量很少，并且呢他跟人不怎么沟通啊，不怎么看人呀，拿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就拽着大人的手这个沟通欲望也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家长呢也可以重视一下。
1: 那么我们再次来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邀请到的专家是济南二院发育儿科主任黎平黎教授啊，康复治疗师杨盼盼杨老师，两位专家共同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语言发育方面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啊，都可以哈。那有哪些呢？除了我们今天的交流主题，比如说发育迟缓、身材矮小、性早熟、抽动症、多动症等常见生长发育疾病啊，都可以哈。像孤独症啊、脑瘫呢、智力障碍儿童的言语治疗，以及口吃、功能性构音障碍等常见的儿童语言障碍的康复治疗都可以哈，有如上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啊。想请教专家这个问题了，孩子说话含糊不清，被说打舌头，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呢？李老师跟我们说一说。
0: 这种我们医学上有时候叫构音障碍，就是如果在诊断上叫构音障碍啊，但是这个要分年龄的。刚才杨老师也说了啊，我们说4岁以前的孩子呢，允许他有一部分音发不清啊，那但是4岁以后，尤其是到5周岁准备要上小学的时候，如果孩子还是有很多的音发不清，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等了哈。那语言构音的时候呢，它是有多方面因素，首先一个就是我们口腔结构，刚才我们提到了。大舌头它可能的这个舌系带只是占很小很小一部分哈，我们来了看了排除了就行了啊，有我们同时也看它有没有这个隐性的唇腭裂啊，这些情况就包括既往有没有手术哈，有没有特殊的这个嗓音的这个音带的这些声带的这些问题哈。再有一个呢，孩子他在说话大舌头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是听力的问题啊。家长说孩子不可能有听力问题，因为日常的话他对声音都有反应，实际上我们听力呢，它是对不同的这个频率啊，它是一个很大的范围。我们如果有些小朋友他对某些音辨别啊，或者是说理解有问题的话，他就可能会导致他说话大舌头。还有一个呢，其实是我们认为临床最常见的，就是说话的习惯，就是他最初学发音的时候就不协调不习惯，这样的小朋友呢治疗起来呢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哈。就像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写字儿，那有一些小朋友上小学3年级了，老师还发现他写字写得非常不好，实际上不是他手指有问题，可能是他从小的写字习惯呢也不是很好哈。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平台里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看两位老师怎么给指导一下啊。说8岁男孩睡觉张嘴有点上唇外翻龅牙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这是一个多学科的问题，来了之后我们可能会首先建议要去耳鼻喉去看看有没有腺样体肥大的这个问题啊。如果必要的时候呢，也会请口腔科会诊看看他这个口腔咬合的这些问题啊。那相对我们影响生长发育这块呢，它是多方面的。
1: 多方面的哈。那像这种情况，如果到杨老师这个康复，好像暂时康复不了，是不是？
0: 对，你先去排除一下耳鼻喉口腔的这个原因。
1: 对，它的原因排除之后，可能咱们会考虑到
0: 有没有可能是腺样体、面容这些哈。
1: 明白了哈。好，那么我们该如何区分是单纯的这个语言慢还是自闭症？这该咋分呢？
0: 语言的三大方面，理解、表达还有社会交往。如果说单纯的语言的问题的话呢，它可能更多的表现为 语言的表达落后，但是如果是有自闭症的话，他突出的会表现为社会交往的问题啊，当然他可能还有一些个人的这些特殊的这个行为啊刻板动作的这个问题。

0: 就是刚才我看到咱们直播里有一位家长问男孩22个月一直不说话怎么办哈，这个也是我们门诊经常遇到的病例。就着刚才一彤的这个提问，我们说一下啊，22个月的宝宝，他虽然是不主动的说话，但是我们要看他跟我们的互动怎么样，就是他会不会理解啊？另外一个呢，他会不会有明确的这种共同的关注呀？还有对他的名字的反应好不好呀？啊，包括会不会去指认家里的这个人呢？或者是说你教他的这些卡片，他会不会指认？如果说他社会交往都是很好的，积极互动，眼神交流很灵活很好，这样的小朋友单纯的语言表达落后，我们可能会建议从家庭的这个教养环境来改善，再等一两个月甚至3个月，他有可能就好了哈。
1: 好，
0: 是吧，杨老师？
2: 是的。
1: 啊，针对这个问题，杨老师还有补充吗？
2: 我想借着这个问题说一下，咱们家长在家里边，就是我们可以先不去医院，或者是可以在家观察，但是也别干等着哈。家里边家长呢，可以在家里边做一些促进的方法啊，比如说跟孩子玩游戏，可以跟大家说几个就是点哈。第一点呢，要以孩子的兴趣为出发点，有很多家长都容易做一件事情哈，就是你跟我学啊，你说饼干我就给你吃饼干，你要不说饼干我就不给你吃饼干了啊。这样其实孩子呢就是会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难啊，甚至可能会出现退缩的情况。然后我们希望家长怎么样呢，就是以孩子的兴趣为出发点，跟他一起互动，然后去引导他啊，不强迫他说，但是我们可以去引导他。比如说咱们在就是给孩子制定一个就是需求，就比如说把饼干放在一个什么地方啊，如果孩子够不着了，他可能就会来找你啊，找你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家长可以给他示范，比如说饼干啊，我们要吃饼干啊，饼干可能需要大量的简单的重复的大量的示范，然后让孩子去理解我们要吃的这个东西是饼干，然后慢慢的引导孩子说出饼干这个词汇啊。但是如果暂时呢说不出来，家长也不要着急，也不要去强迫孩子啊，甚至是责备孩子，就是我们需要慢慢的去引导他，以孩子的兴趣为出发点。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制造一些沟通的机会，不要孩子还没等说，就是家长就已经 get 到孩子的点了。比如说孩子一张口就知道孩子饿了，一伸手就是你是不是要这个呀？来，我给你拿。我们可以先引导孩子，先跟他说，说完了之后呢，下次再给孩子一点反应的时间，比如说你可以先等他2秒3秒，看他自己能不能说。如果不能说的话呢，家长可以再重新的去提示孩子，引导孩子啊，制造一个孩子自己去说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这样一个方式。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家长一定要及时的鼓励孩子，不要责备孩子啊。比如说孩子，你让他说饼干，他说一个不啊，他虽然没有说饼干，但是他去尝试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要去夸奖孩子，给孩子鼓掌啊，然后很开心的去夸他说你刚才说出来了，真棒啊！虽然没有达到我们家长这个要求呢，但是孩子只要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啊和这个方面的这个努力，我们就可以去夸奖他。如果说出来的话，当然是更好。所以我觉得想给大家这三点建议哈，希望在家长呢可以在家里边多多的引导孩子。
1: 我觉得其实针对刚才的那个问题，两位老师回答的特别好哈，需要耳鼻喉去看，那耳鼻喉就去先去看啊，咱们先去做这个检测呀、检查好等等啊。需要康复的话，那我们在康复上可能就给大家上劲儿了，告诉你家长啊，有些时候可能是在康复科训练完了之后，交给家长这手法，家长在家里也会做，是不是？也跟孩子这样进行一个交流哈。继续往下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一个字重复，有点口吃怎么纠正？一个字重复。
0: 没有看到这位家长提的这个年龄哈，
1: 没有看到年龄。
0: 如果是4岁以前的，或者是说小朋友刚学会说话啊，他一个字的重复的话，不用担心。刚才其实说的口吃的话呢，我们如果这个小朋友真的是口吃的时间长了，我们会评估这个孩子他无论是重复停顿还是这个拉长音啊，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到底有没有影响啊？还有呢，在我们相对的比较标准的情况下，它发生的这个频率，如果是说我们说100个的这个字词，它的重复或者是停顿啊，都不超过一次，也就是在1%以下，我们完全是认为很正常的情况哈。所以要看看这个小朋友的年龄，
1: 跟年龄有很大的关系哈。我们提醒大家哈，和今天主题不相关的，或者说已经回复过的哈，类似的，我们就不再继续回复了。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刚刚我看到前面有一条说哈，说杨老师的康复特别好，风趣幽默，受到表扬了哈。正好主任也在这儿啊，
0: 是
2: 谢谢，
1: 再表扬一次，
0: 金牌治疗师。

0: 那是哈，所以说有句话不这么说了吗，他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哈，啊，也感
1: 谢
0: 谢
1: 谢
0: 感谢我们的这位粉丝朋友啊，应该是患者朋友的这个回复哈，非常感谢您哈，感谢您对我们的这个支持。这个问题呢我一定要问到这个李老师哈，就是孩子发音不清，家长在家能怎么帮孩子，在家可以做哪些简单的安全的训练呢？两位老师谁来说一说呢这个问题？
1: 好的，这个问题杨老师来说吧，很有实践经验的老师。
2: 好的，孩子发音不清的问题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一共分为五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呢，首先要分析错误的原因，比如说刚才我举那个例子哈，他把哥哥发成嘚嘚，我们要分析他为什么会这样说，然后第二个步骤呢是找到正确的发音方式，那你要知道，如果哥哥没说对的话，怎么才能让这个哥哥的音发出来？然后第三个步骤呢，就是练习正确的发音，就是我们要把跟歌相关的很多的音都要教他，比如说高啊、给呀啊。然后第四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说在一句话里面去跟读，比如说你跟他讲故事的时候，你说一句，然后他说一句，但是在这一句话里边，可能孩子不只有一个音他不会。比如说歌的音他也发不清楚，翘舌音的诗他也发不清楚，然后我们在跟他说高老师上山啊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就有很多个发不清楚的音，然后我们在一句话里面教孩子把这些音融合在一起也能发对。然后最后一部分呢，第五步呢，就是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自我能纠正过来。有很多家长呢，就是为什么要给大家分得这么细哈？因为每一个步骤都很关键，如果你跳过任何一个步骤的话，都有可能导致像刚才一彤老师说的，就是在家怎么教也教不会这个现象。有很多家长呢，就是在家直接做第三步，说我说哥哥，你跟我一起说哥哥。如果孩子说嘚嘚，你说的不对，你跟我说哥哥。然后家长特别着急，孩子也特别苦恼啊。所以说我们在家纠正发音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五步，第一步分析错误的原因，第二步找对正确的发音方法，第三步练习正确的发音方式，第四步呢是大量的跟读，在一句话里面去教孩子纠正发音，还有然后再到第五步，就是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发对每一个音。
0: 以上就是一些好的一些办法和方法哈。那针对这个问题李老师您还有啥说的吗？
1: 大家通过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我们发育儿科的工作它很多都是医教结合的哈，就是我们老师只是在关键的步骤去帮助咱们，很多的工作还是需要家长来在生活中去反复的去这个强化的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理念，怎么是在生活中我们去引导孩子，在我们家长在寻求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发现孩子有哪些偏移，找到原因之后来教您，而不是说就把孩子交给我们杨老师就完事儿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好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这个意思吗？
1: 对的
0: 好，我们继续来聊哈。其实今天和两位老师做节目特别开心哈，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交流的就特别融洽，而且我们交流到的还是关于孩子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孩子是未来的希望嘛，更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希望哈。所以说啊，大家如果说有和孩子相关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就不要和我们客气了哈。不要天真的以为孩子还小，再观察观察，再等等，大了可能就好了。这老理对不对呢？我们不能说他错，但是呢，最好是在专业的人士的指导之下，我们来进行。这样的话，咱心里都有底儿啊。好，继续来看啊。说到了咱们这个发育儿科，发育儿科我的理解就是评估孩子长高，有的时候哈，可能这也很关键。然后100名前几个小，可能就诊断为矮小哈，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上咱们发育儿科来治疗的话，是不是判断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个量表？
1: 是的啊，您刚才说的是指我们生长，就是看这个孩子高矮胖瘦这个情况。
0: 对，
1: 那发育的话呢，对于今天我们讲的语言呢，重点是六岁以下的孩子，当然也有一些大的这个作文呢或者什么书面表达的，可能不是我们的重点哈。
0: 是的，
1: 那因为你前期的时候，如果说他口头语他的这个理解都没做好，后面想直接到这个书面的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哈。
0: 是。
1: 那在我们在发育过程中，有些孩子呢，他不仅是有语言发育落后，他同时呢一问他过去走路也晚，他手的这个精细动作也不行哈啊，然后社会交往呢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综合的去判断这个小朋友是全面发育迟缓呢，还是只是语言表达落后。包括刚才提到了我们有一部分孩子可能是自闭症或者叫孤独症谱系的这些问题哈，那这些孩子呢，他们除了语言发育落后的话，他还有很突出的就是社会交往的问题啊。说到这个语言，我们刚才为什么反复强调它三方面有一个社交的这个功能，有一些家长会说我们家小朋友都会数到1000、10000，甚至是背古诗能背很多，能唱很多儿歌，但

0: 是呢，我们家长跟他说话的时候呢，他就是不瞅我们，不看我们，或者说在幼儿园呢，老师让他干什么，他也不去执行。那这样的小朋友呢，啊，我们就一定要重视哈。他就不仅仅是说这种机械的表达，他还有一个社会交往的这个问题哈。
1: 好，继续往下走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70岁智力边缘的孩子怎么提升认知训练？
0: 这个就是正好接着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哈，就是不知道这个孩子他过去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智力发育落后这种边缘状态哈。如果说既往找不到任何的原因的话，首先我们家长要接受，因为我们无论是身高体重还是说我们的智力，它就是一个正态分布。所谓正态分布，可能大部分人是平均值，然后就有那么100个孩子中有那么3到10个的孩子，他的智力就是边缘的。就像你身高，可能就有人就是男孩就是在1米60多，那他也是健康的孩子。那我们智力呢，如果是在边缘，那我们就强调呢，这个小朋友呢，我们怎么去提高他的一个社会生活适应能力，是吧？他怎么能够开心的跟同龄孩子融洽在一起？未来的话呢，很深入的这种学术的学习呢，我们可以边走边看啊，我们接纳的基础上呢，去帮助孩子发现他有哪些的自己的一个优势，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呢引导他语言的这个理解呀、表达呀，包括我们的其实数学，包括很多的未来假设是要学习涉及到一些自然学科，我们都可以在生活中去反复的强调去讲解哈。当然这个还是以游戏的形式，因为这个小朋友虽然是7岁了可能要准备上小学了，但是呢如果说他发育水平落后的话，他是可以稍微等一年，跟这个等到他稍微的追得好一些的话，再跟同龄孩子一起上学也是可以考虑的哈。
1: 好，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我这又来了一个问题哈，杨老师哈，这个智力训练哈，智力康复咱有没有啥好的办法？提升
2: 其实是这个智力我们是可以给他开发的，他就开发到他自身的这个最大的潜能的然后我们上课的时候呢智力开发训练呢也是经常在做的主要是可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哈，可能从这个感官刺激的反应，比如说视觉反应、听觉反应我们经常做的，比如说视觉的追踪、视觉的查找，还有这个视觉的记忆，听觉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听觉的追踪啦、听觉的定位啦，还有一些听觉记忆啦，还有一些逻辑能力、因果关系还有就是还有这些综合性的这种能力的训练。这个因为我们说智力可能是主要涉及到一个学习能力，可能比如说学习语言可能出现困难啦，还有这个学习这个学业能力出现困难了，然后都体现在这个智力方面。然后我们去给他做大量的这些开发性的这些游戏呢，可能会在最大的限度之内去提升孩子的这个智力水平。
1: 就是我们还是如果说家长会有些特殊的需求，我们还是有办法的，李老师是不是？
0: 是会有办法，但是确实如果说他本身有脑发育的问题的话，首先家长不要相信世界上有聪明药，不要去，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一搜就会出来很多，就是家长就急于求成了。另外一个，我们每一朵花开的都有不同的花期，我们要学会等待。
1: 不要总是相信童话，
0: 欲速则不达，
1: 是不是？当然了，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认清现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办法来进行调整，但是最终可能也是双方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是这样哈。再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啊，咱们周末有康复课吗？
0: 我们发育儿科周一到就是基本上除了春节那几天会放假，其他的时候都会有门诊的哈，
1: 都会门诊。
0: 然后我们康复的课是这样的，如果小朋友真是需要的话，我们会预约我们每周周日会休息，其他的时候都会有老师在做康复课。
1: 好，你看这个问题哈，我觉得我应该隆重的问一问了，就孩子说话问题一直没有改善，什么时候必须啊，你看是必须要找专业人士干预的。
0: 这个问题是提得非常好哈。首先呢，如果小朋友他发育的语言发育的水平跟同龄孩子比落后了3个月，甚至是更久，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干预。还有一种情况呢，如果小朋友他曾经会说很多话，然后出现了语言发育倒退，这种时候一定要带孩子来看，因为他可能会提示某一些特殊的神经发育类的这个问题哈。还有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发音大舌头的这个，如果说4周岁以上了哈，他这个小朋友还有很多音发不清，影响到交流了，一定要来看。还有口吃呢，如果持续超过半年了没有缓解，或者是说他除了口吃还有明显的这个情绪的问题，也建议小朋友一定来我们系统的来做评估，看看需不需要做干预治疗。

0: 是这样哈，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我就想问一下杨老师，是这样的哈，咱们是康复科哈，康复科的话，那比如说像一些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哈，要不要做一个听力测试，或者查一下脑部的核磁共振，或者查一些其他的指标，然后再来康复，还是说啥都不用查，来我们就直接给你康复呢？
1: 这个因为一般的先需要在门诊评估，我先说一下这个问题哈。
0: 好，
1: 出现了这个语言的问题，确实我们需要全面的查。举个例子，这个孩子如果是除了语言表达明显落后，他认知也落后，我们脑袋核磁呢，头部的核磁肯定是需要查的啊。听力的话呢，一般也是建议查。当然呢，查了一次，我们没有问题就好了，我们知道了这个不是这个解剖结构的问题哈，也不是听力的问题，我们才去往下进行。确实有的时候啊，我们还会去查孩子的这个代谢的问题哈，这个就比方说我们有些孩子他就是大点的孩子，实际上你拿一个智商150的孩子和智商100的孩子去查他的脑核磁，你也发现不了问题，
0: 差不多
1: 不说100吧，就说70吧，因为70他就是智力边缘。但是呢，你一旦出现了这种落后，我们是应该至少查一次的。查过了没问题就不查，
0: 明白了，
1: 然后再交给
0: 杨老师。
1: 对
2: 啊，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病例哈，就是之前有一个小女孩她是一个发音不清的问题来我们科的，然后当时呢就发现她在看人的时候呢就非常的认真然后询问家长的时候说孩子这个听力有没有问题，家长说没查过，但是觉得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外边一按喇叭一打雷她都能听到啊，就是反应很好。但是呢就是凭这个直觉哈，言语治疗师的第一直觉就觉得他可能也是听力上有一些问题，然后我就跟他领读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就是很认真的在看我，大部分也都能说对，但是我一旦把嘴巴挡住了他就懵了就是说他其实在看我的口型，所以说这个听觉能力对孩子这个发音呢其实影响也很大的。而且呢就是听不听得见听不听得清楚和听不听得懂都不是一个概念。
0: 那我明白这个意思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杨老师的这语言表达技术特别好他都说这孩子一直看得很认真，其实他必须要看得准，要不然他看不明白。
1: 对，这里就涉及到我们儿科经常讲的一个叫感觉统合也好，叫大脑的一个整合整体的能力也好就是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客观上能听到这个声音，但是他是大脑的这个高级中枢的这个整合反应呢它是可能是受到影响的。
0: 好，再来看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老师好，女孩4岁8个月，身高106，体重30斤，太瘦了怎么办？
1: 有提到体格发育的问题，我看讲的是几岁？
0: 是4岁8个月，
1: 4周岁8个月。
0: 对，然后身高106厘米哈，
1: 106厘米，
0: 身高106，体重30斤，
1: 体重30斤，但是这个小朋友相对来说呢，身高如果是4岁8个月的话呢，周岁1米06，身高呢这个值还不算矮小哈，但是可能跟这个平均值比的话，就是在这个平均值附近。那我们看看过去他每年呢能长多少，如果这个年龄孩子一年能长6厘米是可以的哈。然后体重的话呢相对确实是苗条一些，这个身高是30斤如果说小朋友长得不好呢，我们看看他最近有没有在这个年龄他是容易有生病的哈有没有容易生病另外一个他每天饮食的情况怎么样，当然也得看孩子父母的遗传身高还有他父母本身的体质是怎么样，这样的小朋友我们是多方面的哈，就是疾病啊营养遗传综合的来判断。
0: 我觉得李老师特别的智慧哈，都说有点苗条，就现在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一听到苗条都很开心是吧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控制体重哈，这个很重要啊。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36个月的男宝在幼儿园基本指令都会明白，平时不说话咋整呢？怎么办呢？
1: 这样的小朋友我们要重点的分析一下养育环境还有一个呢说老师说的话他都能听，他能听明白那听明白他有没有去执行呢？如果说小朋友不仅能听明白还能去执行那证明他是真的听明白了那要不说话呢也可能是咱们家长平时比方说养育环境怎么样，有没有总是把他叫个电子屏幕，刚才杨老师讲到了哈我们一定避免对于语言尤其是语言发育落后的孩子不要去看动画片，去看即使是益智的哈教授话的这个节目也不要去看，因为他缺乏这种真实的社交场合下的这个互动当然如果说孩子各方面的都很好，只是说表达落后，也可能是就是一个体质性的语言发育落后，这样的孩子我们可以等3个月再看。

0: 想玉在看的哈，那对于想康复或者康复的这些朋友们来说，杨老师哈，就是有些孩子可能在您这康复了，但是词汇量呢好像还没那么达标，反反复复呢可能就是这么几个句式，那这样的话我们认为他的康复是进步了吗？
1: 有的小朋友呢，就是他可能他的这个词汇量是够多了，因为我们说这个语言发育它是分为两个方向的，一个是横向的扩展，一个是纵向的提升。有的小孩呢词汇量很多，说明他横向能力发展得很好，比如说名词类的他能知道水果类的名词，苹果、西瓜、葡萄，动物类的他也知道，交通工具类的他也知道，但是呢他这个往两个词汇叠加的那个方向发展的就不是很好，比如说动物，比如说这个高高的长颈鹿凶猛的狮子，这种加一个形容词呢，两个词加在一起它可能就发展的不是那么的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说它横向发展的好，纵向发展的不好的话呢也是可以提升的，并且呢要跟他这个年龄要对比一下，就是说他是处于哪个年龄段。如果他是1岁、1岁半到2岁之内的小朋友呢，他可能出现大量的这个名词啊、动词啊、形容词，可能是单个词还好。如果他已经到了3岁左右了，他还是单词的话呢，我们就觉得他可能落后的多一些。还有刚才那个啊，我借着这个话题说一下刚才那个家长的提问哈，就是说孩子在幼儿园什么指令都能听得懂，或者基本上指令都会，这个我们也是需要看一下是家长认为会呢，还是真正的跟同龄的小朋友相比是认为是对的。因为我们在门诊经常去接触这个小孩发育的评估，我们这个专业的评估标准跟家长看来的这个标准其实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家长说我们孩子什么都懂，你跟他说什么都懂，其实孩子已经3岁了哈，他认为的懂呢是什么，就是你跟他说爸爸他知道是谁，你跟他说妈妈他也知道是谁，你让他把垃圾倒了他也知道，家长这样就觉得孩子是什么都懂了。但是其实他这个年龄发育的这个水平呢，跟他实际年龄发育的水平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个希望家长能够多多的去观察一下，去对比一下。
0: 好，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医生啊，11岁孩子性格有点内向，不善于沟通啊，咋整呢？不善于沟通和表达啊，怎么办？
2: 11岁了，无论男孩女孩哈，都可能是在这个微青春期，或者已经进入青春期，或者接近这个已经进入青春期。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看孩子他过去的情况，还有一个呢，你看他只是说跟家长说话少，还是说他什么时候说话都少啊？如果说他跟他的同龄人在一起，跟好朋友在一起，都能够神采飞扬，都能够表达得非常好，那我们家长呢要看一看是不是咱们跟孩子交往的过程中没有 get 到他的兴趣点哈，是不是咱们说的话他不喜欢听啊？还有呢，有关内向的这个词，其实我们到发育儿科门诊来，有时候家长很小的时候就说我家孩子很内向怎么样，我说我们避免呢用这种相对的这个定性的贴标签的来说咱们家的小朋友，这种内向他可能是只是说相对来说比较谨慎啊，跟外界的主动交流的没有那么积极主动哈，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要看一看他整体的社会交往，他的包括11岁的，看看他书面语言表达呀，看看他情感呐在学校各个方面的综合情况来判断。
0: 好嘞哈。那么孩子说话少，不会说，句子短，在家就不会，有哪些好操作的家庭干预的方法呢？
2: 杨老师很擅长。
0: 好，
1: 孩子说话少，句子短，怎么教都不会啊？主要是想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教都不会这个问题。为什么家长同样的一个孩子，家长教的时候就感觉很吃力，效果不那么理想包括有很多在我们这做康复的家长都说在这上课就很听老师话，在家里边就不听我们话，这是为什么啊？首先刚才这个孩子呢，他是可能说的少说的比较短，就是但可能家长觉得他是一个语言发育落后的现象了。然后我们首先家长要做的是先了解孩子的发育水平，并且先接受孩子的发育水平然后你才能在孩子目前的能力基础之上呢，想给他教什么，帮助他提高什么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可能到了2岁了3岁了，他可能也只会说一些家庭成员的名字呀只会说一些他常见的这个物品名称啊，然后我们就以这个单词作为他能力发展的一个基线，然后呢给他制定一个下一步的目标。我们说这个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说的近侧发展区，就是说孩子一努力他一跳就能摸到的那个地方。

0: 地方，就是说你不要给他制定的太难。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刚会说名词，然后你就教他说一句成句的话呀，比如大的红色的苹果呀，我喜欢吃什么什么什么，这种可能就先不作为他的目前的训练目标。我们要做的目标是什么呢？刚才也说了哈，一个是横向的发展，你给他做大量的这个水平的这个语言的刺激，让他掌握更多的词汇；再一个呢，是做纵向的提升，从一词句变成两词句。如果孩子会了两词句呢，就可以教他主谓宾结构。然后，这个是制定一个比较符合孩子的，孩子不是那么困难的一个目标，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家长教的时候呢，刚才也提到了，一定是要以孩子的兴趣点为出发点，不要强迫孩子，不要说你想教他什么，他就一定能学会什么，而是你要灵活的去对待，看孩子对什么感兴趣，你就去引导他说什么，再一个呢，家长一定是要多鼓励少批评，就千万不要说，哎，你怎么还是不会，我都教你几遍了哈，这样的话是绝对不能说的啊，在我们课上也是一个绝对的禁忌。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可以说就是，哇，你刚才这个说得很好呀，是不是？而且家长，我们上课的时候也是，家长和老师一定要发自内心的去真的替孩子开心，然后孩子才能 get 到你那个点啊。如果家长就是其实很敷衍的去夸奖孩子呢，孩子也是能看得出来的。对他这个内在的这个动机来讲呢，其实还不如就是你真心的为他高兴，他其实更能就是促进他这几点家长其实是需要注意的。
1: 好，这个问题刘老师您有补充吗？
2: 刚才杨老师说的非常好，我们还是强调孩子在玩中学习，在游戏中学习，在生活中学习。
1: 好，来看这位朋友，7周岁的男孩说话着急的时候呢，就会口吃，特别是一个字儿的时候啊，容易停顿重复，咋整呢？
2: 这位家长是不是刚才那个前面说没有说具体年龄哈？如果是到了7周岁，说话着急的时候口吃，我们建议孩子来评估一下，他到底是什么程度啊？如果说已经持续的都超过半年了，也就7周岁了，一着急，当然这个一着急我不知道是发生的频率，比方说一周就偶尔的这个情况，您别太担心啊。如果说有时候孩子意识到他自己要口吃的，他就更着急哈，然后就经常发生，甚至影响到他跟同学呀、跟别人的交往啊，那还是要积极的治疗的。
1: 积极的治疗哈，哎呀，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我觉得挺有意思，但我还说一说吧哈。当然哈，因为我们今天说的主要是6岁以下嘛，是吧？是这样的孩子的一个语言问题。你看这位朋友说，我们孩子15岁了，你不会说的，15岁有点大了吧？
2: 对，如果说15岁了不会说话的话呢，那我们就得系统的，15岁不会说，首先肯定是要查查他中枢神经系统发育的问题哈。包括系统的这个听力的问题，这个肯定是得查。15岁就不是单纯的语言发育的问题了，他一定是要考虑到他整体的脑功能的这些问题。
1: 我觉得这孩子是不是干预的有点晚了？是不
2: 首
1: 是？
2: 先得找一找原因。
1: 对，但是还是可以到医院来看一看，是不是？看看能不能来进行一个处理啊？
2: 对，如果从来没有就诊查过哈，应该是看一下的。
1: 那孩子3岁还不会说长句子啊，要不要来发育儿科进行一个评估呢？
2: 刚才我们讲3岁的孩子呢，大部分的小朋友他都会说短句子，如果说他不会说长句子，但是孩子的理解能力、社会交往、沟通都跟同龄孩子都类似的话呢，我们可以按照刚才杨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来逐渐的拓展孩子语言的这个表达能力。
1: 明白。其实杨老师说的这些方法在家里头也可以试一试啊。
2: 对，
1: 那家长好好监督哈。其实我从里边捕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责备他，
2: 是的，
1: 是吧？要给他鼓励。好，那么看一下时间哈，咱这个问题都差不多了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这样，两位老师，咱能不能对着镜头再简单的说两句啊？然后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个简单的总结，好不好？
2: 好的，告诉大家，我们发育儿科看的很大一部分孩子都是正常的孩子啊。来的话呢，我们首先是评估一下孩子他现在发育是不是在一个正常范围。如果发现发育有偏移，我们会教您在家引导啊。只有一小部分的孩子有问，真正的有问题，所以您别焦虑啊。因为我看到好多家长留言很焦虑哈。再有一个，我们特别重视的是怎么引导咱们家庭和孩子的互动。大家一定要多跟孩子在游戏中学习，在生活中学习。我们这个学习都是打引号的，因为我们今天讲语言嘛，语言的话，它就有涉及到我们孩子后天不断的输入啊，引导孩子在真实的场景下表达哈。
1: 好，杨老师啊。
0: 我想跟各位家长说的呢，就是我们就是在功课当中经常会遇到的家长的一些疑惑和问题。首先呢，想告诉家长们，先不要焦虑，不要着急，要科学的对待孩子目前的情况，然后呢，再去想一些愉快的、有效的方式去帮助孩子，千万不要责备，或者是批评，或者是甚至你没说，但是你的表情已经表现出有点不耐烦，有点不开心啊。我觉得这样可能对孩子是不利的。希望家长能够相信孩子，然后多一些耐心去引导孩子。
1: 好，那么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这个做客哈，时间关系呢，咱就不说太多了。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两位老师继续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3: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2: 情。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幺零幺点九，因为声音遇见你。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好，听众朋友，到了上午的10:03，欢迎大家准时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关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又到了星期四啊，每个星期四、星期五呢，在《老年聊天室》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给大家的是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准备好了吹拉弹唱的才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才艺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想要观看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听众朋友，教给大家查找的方法。

0: 开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在手机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已经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老朋友们啊，还有刚进来的新朋友们，我们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啊，给我们点点赞，发表一下评论，也可以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迎进参与表演的听众朋友。好，首先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吉林市的白菜大叔，您上午好。
1: 哎，您好，中华。
0: 哎，欢迎大叔。嗯，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1: 给大家唱一首改编的歌曲，歌名叫《农家四季歌》。
0: 农家四季歌，好的。
1: 哎，开唱啊。
0: 嗯。
1: 春季播下新希望，新希望，农家儿女天天忙，天天忙，种完玉米种高粱，种完大豆再插秧，天天汗水没烧烫，只盼秋季多大娘。阳光雨露禾苗壮，禾苗壮，满山遍野青纱帐，青纱帐，好苗把草汗水烫，追飞灭虫大药忙，玉米秧花满山岗，产产梯田稻花香，花好月圆人欢畅，人欢畅，秋高气爽五谷香，五谷香，遍地都是丰收粮，农机收割真甜香，五谷丰登粮满仓，三春不如一秋忙，数九寒天雪茫茫，雪茫茫，农家儿女喜洋洋，喜洋洋，党的政策乱心房，农家幸福又安康，你杀猪来我宰羊，一年干比一年强，红灯高挂照四方，一年干比一年强啊。好了，
0: 好，掌声送给白菜大叔，坚持原创的大叔给您点赞啊，写的歌词真的非常的棒。好，继续问候下一位来自安徽芜湖的刘先生，上午好。
2: 中华，上午好。
0: 哎，欢迎您，今天依旧是带给我们竹笛的吹奏表演，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0: 告诉大家，您今天的曲目名字是？
2: 涛声依旧。
0: 好，那准备好了，咱们就开始，好吗？
2: 好嘞。
0: 嗯。

0: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远在安徽芜湖的刘先生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两部参与热线，参与到今天老年聊天室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请听众朋友记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588 8581-5599。
1: FM101.9 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2: 坚守品质，挖掘经典，引领怀旧，打造专属你的情怀。1019，
0: 好，继续问候下一位，来自云南的杨先生，上午好。
3: 中华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3: 今天我唱三个小儿歌。
0: 好啊，那咱们就开始。
3: 好的。
0: 嗯。
3: 先唱那个革命故事会。
0: 好。
3: 小弟弟小妹妹，大家来开故事会。你讲金星话，我讲董传瑞，雷锋王杰杨子荣，英雄事迹范光辉。讲故事写英雄，永远前进不掉队，永远前进不掉队。针线包是传家宝，小小针线包，革命传家宝。当年红军爬雪山，用它不棉袄。小小针线包，革命传家宝。解放军叔叔随身带，红布鞋和帽。我们小朋友接过传家宝，艰苦奋斗好传统，永远要记牢。艰苦奋斗好传统，永远要记牢。认真锻炼身体好，乘风吹，乘风吹，阳光照，小学生起得早，起得早，整整齐齐排好队，大家来做广播操。人生比弯弯腰，起起腿蹦蹦跳，认真锻炼身体好，长大要把祖国保。谢谢。
0: 好，感谢来自云南的杨先生的演唱啊。一些老的儿歌相信也会唤起收音机旁好多听众朋友以往美好的记忆啊。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加入到我们每一期的快乐表演当中。好，继续问候的是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99，齐心阿姨您好。
4: 你好中华。
0: 哎，欢迎您。
4: 我今天唱一首。
0: 嗯，喂，齐心阿姨，怎么突然就没有信号了呢？再次问候一下齐心阿姨，您好。嗯，好，我们期待着阿姨再一次连线我们啊，这个可能是手机的信号不太好。
5: 最爱好心情，
6: 最爱放轻松，
5: 最爱101.9，最好听的故事尽在其中。
6: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爱和你在一起。

0: 好，继续问候琪琪阿姨，您好。
1: 阿姨好，中华。
0: 啊，刚才掉线了哈，那咱们，
1: 我今天唱一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0: 好，可以开始。
1: 我开始了啊。
0: 嗯，可以开始。
1: 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景象，让他的天涯海角也。

我们，虽然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那天不见。

0: 谢谢。
1: 好，感谢齐心阿姨的演唱，掌声送给您。继续问候下一位来自农安的倪叔叔，上午好。
2: 中华你好。
1: 哎，欢迎您倪叔叔。今天唱什么歌啊？
2: 哎呀，这歌名叫天边的卓玛。
1: 天边的卓玛，好，可以开始了。
2: 只是匆匆回望，匆匆回望，你那微笑的脸庞，对了梦里的月光，又来到这个地方，却看不见你的模样。思念像山谷的云流淌，请客酒一杯杯喝到天亮。天边的卓玛，你是最美的格桑花，我服了你的酥油茶，常在梦里牵挂。天边的卓玛，你是雪山最美的云霄，我愿陪你走到唐古拉，走到唐古拉。只是匆匆回望，匆匆回望，你那微笑的脸庞，对了梦里的月光，又来到这个地方，却看不见你的模样。思念像山谷的云流淌，请客酒一杯杯喝到天亮。天边的卓玛，你是最美的格桑花，我服了你的酥油茶，常在梦里牵挂。天边的卓玛，你是雪山上最美的云霄，我要陪你在呀最美的雪莲花。天边的卓玛，你的格桑花，我服了你的酥。
1: 倪叔叔，有点信号的断续，您再调整一下，接着唱就行。
2: 怎么又犯病了？
1: 哎，这回您说话的状态还是挺清晰的。
2: 我非得上窗这嘎才正好、
1: 行，现在天好了，咱就站这儿接着唱，好不好？
2: 那我就接着后边那屋了吧。
1: 成。
2: 天边的卓玛，你是最美的格桑花，我服了你的酥油茶，常在梦里牵挂。天边的卓玛，你是雪山上最美的云霞，我愿为你摘下最美的雪莲花，我愿为你摘下最美的雪莲花。

0: 谢谢。
1: 好，调整过后呢，倪叔叔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这一首歌的演唱，给您掌声。好，继续问候下一位，来自九台的高双成叔叔，您好。
2: 你好，郑华。
1: 哎，欢迎高叔叔。
2: 哎，谢谢。我今天用笛子吹一曲小曲，好唱，口难开。
1: 好，那咱们就开始。

0: 哎，谢谢中华。
1: 好，感谢高双成叔叔带给我们的清脆的笛音啊，感谢您的表演。继续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8，来自哈尔滨的王林刚叔叔，您好。
2: 中华，上午好。
1: 上午好，欢迎您。
2: 嗯，首先给那个高大哥点赞啊，这小曲吹得真好。
1: 是，嗯，非常专业哈，嗯。
2: 嗯嗯。我今天唱首歌吧，
1: 好，
2: 唱一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1: 嗯，那咱们就开始演唱。

0: 好，掌声送给王林刚叔叔，感谢您的参与表演。接下来问候的是来自黑龙江鸡东的刘玉莹阿姨，您好。
1: 啊，您好，是哪位呀？
0: 啊，我是中华阿姨，上午好。
1: 好，中华你好。各位我们大家好啊。
0: 好。
1: 现在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唱一首儿歌。
0: 好。
1: 六一儿童节歌。先出一条谜。
0: 好的。
1: 有脚没有手，有腰没有头，脚上再加脚，立刻就能走。这是也是一种人们用的穿戴的。
0: 好，大家可以猜一猜。
1: 好。唱歌。
0: 好。
1: 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歌唱我们的幸福，歌唱祖国的富强，我们自由的生长，在这光荣的土地上，我们要学好本领，把身体锻炼强壮，努力努力努力，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从新疆唱到珠江，从东北唱到西藏，耶和国际的小朋友一起快乐的歌唱，说的话儿不同，唱的歌儿一样，歌唱歌唱歌唱歌唱和平，全人类的共同希望。好了，唱完了。
0: 好，掌声送给刘英阿姨。接下来请您揭晓谜底。
1: 好。有脚没有手，有腰没有头，脚上再加脚，立刻就能走。这是人们穿用的鞋子。
0: 鞋子，好，感谢阿姨的参与，我们说声再会啊！接下来迎进的是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88，我们的袁阿姨，您好。
2: 您好，陆平。
0: 啊，我是中华阿姨。
2: 哎，中华。谢谢你，中华啊。
0: 啊，不客气。今天
2: 谢谢你们二位美女给我们老年人带来的快乐健康啊。
0: 好，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2: 这不来到六一了吗？给小儿童们唱两首歌，小儿歌啊。
0: 行。
2: 现在
0: 开始吧。
2: 祝全国的儿童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成长啊。
0: 好。
2: 现在开始唱。小鸟在前面。

0: 鲜艳的红领巾，美丽的衣裳，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同我们一起过呀过着快乐的节日。二首是《太阳光金亮亮》，
1: 好，
0: 希望小朋友们像小鸟和蜜蜂一样勤劳。
1: 嗯，
0: 这边是开唱，《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花儿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小心小心造新房，小蜜蜂采蜜忙，幸福的生活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谢谢。
1: 好，把掌声送给袁阿姨。快到六一了，我们的听众朋友非常有心啊，都选择了一些儿歌或者和儿童主题有关的一些节目。那么如果大家准备好了其他的节目呢，也可以继续通过热线啊 ,85815588, 85815599参与到今天的表演当中。
2: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画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3: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2: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FM 101.9，
1: 我今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2: 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3: 回到交通八号线。
2: 看来我来对了。
4: FM 101.9，
0: 健康娱乐广播，
4: 因为声音遇见你。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3: 好，听众朋友，10:43啊，我们的直播还在继续进行，欢迎您收听关注我们今天老年聊天室在星期四星期五带给大家的才艺展示的直播环节。那么如果听众朋友还有吹拉弹唱的才艺想在今天参与表演的话，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

0: 好，歌声当中我们继续问候下一位参与表演的朋友，来自安徽合肥的徐女士，您好。
1: 啊，东华老师好。
0: 哎，你好。
1: 哎哎哎，向东华老师问好，还有各位们问好，向我们卢平老师问好。卢平，上次我唱那个天边的月亮嘛。
0: 天边的月亮。
1: 听听呀，上次我唱卢平老师讲，这画上脸的特别真诚，我心里就衬他嘛。
0: 好，今天唱这首天边的月亮是吗？
1: 衬他
0: 啊，
1: 衬他。上次我跟咱刘唱。
0: 徐女士。就是您能说普通话吗？因为咱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
1: 我就衬他啊，就不带伴奏
0: 啊，不带伴奏
1: 啊。
0: 好，那就开始吧，好吗？
1: 好好好，
0: 哎，好，
1: 开始啊。
0: 嗯，
1: 听话了是啊。嗯。

0: 那母亲那烟河就洒满我爱的光芒。中华老师
1: 好，
0: 中华老师，
1: 嗯，我在。
0: 啊，就是唱到这里为止，后面还唱说的我就不唱了。
1: 啊，好，掌声送给您，就唱一段哈。可爱的这个安徽方言啊，听起来还是频率非常快啊，中华必须得仔细听才能听得懂。但是我们依然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带着您的家乡话啊，让我们东北的朋友呢也感受一下南方朋友的热情。好，10点49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老年聊天室的直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在视频直播间里为我们点赞的华冠朋友、风朋友，还有关注了我们直播间的天元朋友啊，交给大家查找我们视频直播的方法，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
2: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世界。
3: 秋天的声音干爽清脆，像风吹岩林。
4: FM 101.9 有声精彩。

0: 声声传情，
1: 吃多少咱做多少，
0: 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
2: 睡眠好，精神好，然后哪哪都舒服，
0: 讲述身边的

0: 好，看看时间10:53了，咱们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喜爱，感谢所有这个在电波那一端收听和在视频直播间里观看的听众朋友。那么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1: 坐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2: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00-19:00，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3: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

0: 六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十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3: 一步步评书。
4: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3: 一段段历史。
5: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3: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6: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3: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7: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8: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3: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老家人严福开门一看，门外边站着一个书童，这个小书童自己报名字叫雨墨，是金公子派来的，派来要陪着严茶散进京赶考的。这个小书童长得可非常的精神，别看孩儿不大，瞅那个样子有点

点过早的成熟，黑黑的眉毛，大大的眼睛，这眼睛是皂白分明，鼻子端正，嘴唇很薄，这个嘴唇红润润的，两个小元宝的耳朵，整个的五官相貌，你就瞅着这个孩子那么精明，那么机灵，那么聪明。老头一看，好吧，既然你来了，你跟我进屋见见我们公子。严府领着雨墨就进来了，来到屋中一见严茶散，这个小书童很懂礼貌，见了严茶散先鞠了一个躬，严公子您好，我叫雨墨，我是我们金公子把我派来的，金公子跟我说呀，让我跟着您一起进京赶考，在路上伺候您，给您当书童，另外您要有书箱啊行李啊需要我挑着呢，我就给您挑着这挑子。严公子，咱们什么时候登城上路，我听您的吩咐。严茶散一看这个小孩真挺招人喜欢，那就叫天生长得有人缘。严茶散就问他了，雨墨你多大了？严公子啊，跟您说我今年15了。你才15啊，15岁这个子长得可不小。雨墨，我问你，你陪着我上东京汴梁，你认道吗？严公子，跟您说吧，我们金公子派我来呀，就是因为我认道。实不相瞒，我从8岁开始我就上东京汴梁跑，那个时候啊是跟着我爸爸做买卖，跟着我爸爸做生意上东京汴梁，我跑过好几个来回呢。上东京汴梁这个道，您说是大道，您说是小道，您说是远道，您说是近道，没有我不知道的。就是到了东京汴梁城里头，哪条街道哪个胡同，我差不多都走得挺明白。我跟您说吧，严公子，我们金公子啊，就是跟您，要不是跟您是好朋友啊，绝对舍不得我跟您上东京。严茶散一听，哎呦，这金公子对我这真是要好的朋友，我正犯难的时候，你看就给我派来一个人。严茶散说，好吧，雨墨，咱们今天休整一天，明天一早咱们就动身，怎么样？雨墨说，那行啊。严公子，我跟您说吧，您大概没出过这么远的门，这一道上啊，金公子说了让您听我的啊。严茶散说，我听你的，不是说您什么事儿都听我的，关于走道啊住店啊吃饭啊就这些个事儿，您得听我的，我敢跟您说我比您有经验。嘿，严茶散心想，你15岁比我有经验，但是细一琢磨也对呀，别看他15岁呀，东京汴梁跑几个来回了，我比他岁数大，但是东京汴梁我头一回去呀。好吧，于是在这休整了一天，第二天早晨起来打点行囊包裹，不能带更多的东西，当然有一个小书箱里带着，这严茶散呢带点换洗的衣服，让这雨墨挑着个小挑子。雨墨别看15岁，瞅那个样子好像老成练达，是一个久创江湖的人一样。挑子打点好了，严茶散告别了自己的母亲，嘱咐了一下老家人严福，在家里边好好的伺候老太太。于是严茶散跟雨墨主仆二人就登城上路了，离开了榆林村，直奔东京汴梁的方向。这道上走着，严茶散就感觉到了自己这个腿脚啊没经过锻炼，走出来没有20里地他就觉得有点累了。严茶散就问着雨墨，雨墨呀，咱们走出来有多少里了？这雨墨挺有意思，挑着个小挑子一边走着

一边就问严长伞：“严公子，您觉得我们走出来有多少里了？”严长伞说：“有30里地了吧。”“嘿呦，严公子，哪有30里呀？跟您说，多说20里地。我知道您呐，没走过远道，没出过远门，头一回这么走啊，您觉得特别的累。您这一觉得累呀，就恨不得呀这个里数啊能走得快点，但是这个道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您心里着急也白费。严公子，我告诉您个法，您走道就不觉得累了。”严查散说：“还有走道不觉得累的法吗？”雨墨说：“有啊，我跟您说呀，您别老合计这脚底下走了多少步，您就全当游山玩水，您就往两边看着点。比如说，你看前面有一个树林，您瞧瞧这个树林能有多宽，您一边走着过去了，您再看看道旁边有个井，井旁边要有打水的，您注意看看打水的那个人长得什么模样，他是男的，他是女的。实在近处没有什么看的了，您往远处看看那山，您看那个山什么形状，走过去之后，您再瞧瞧道旁边这几棵树都是什么树，是榆树啊，是柳树啊，是桑树啊，是槐树啊，您就这么看着景往前走，不知不觉的就能走出老远去。您可别心里边老合计走了几里了，走了几里了，越合计走得越慢。严长伞一听，你别看这雨墨那么小的年纪，他还倒有一套经验。好吧，我就听你的。严查咱按照雨墨嘱咐的这么办呢，还别说，全当游山玩水，两旁边观看路边景色，真就走得不那么累了。头一天呢，两人走出来有40多里地，不到50里地，这严查咱呢，这个腿脚就有点乏了。雨墨就说了：“公子，前面有个村，那个村里边有店，咱们就到这儿住一宿。您呐，不老走路，头一天不能走多了，等着慢慢的溜开了，咱就可以一天走他个70-80里地。现在呀，您就得走40-50里地就可以了。”好，进了村了，找了个店房，这个店房是大车店。所谓大车店呐，就是路上赶脚的这些车夫一般都住在这儿。严查伞就跟雨墨说了：“咱就住这店嘛。”雨墨说：“公子，实不相瞒，咱这一路上啊，身上带的钱有数，我知道您那儿有40两银子，金公子派我来呢，给我身上又带了点散碎银子，没有多少，咱呐就得宽打窄用，咱这一路上咱不是那个阔气人家啊，人家家趁万贯身之万贯，去一趟东京汴梁身上得带着几百两银子，那是骑着高头大马的主，像您这家，像咱这个家，咱就有数的这点钱就得计划着花。开始住店呢，咱就得住这个便宜的店，要是住太贵的店，我就怕到东京汴梁的时候咱缺了吃的了，少了住的了，那就完了。多剩下点钱，到东京汴梁咱哪怕住点好的店房呢，到那儿您再别遭罪。公子，您在家里边老读书，别看您书念得多，但是这道怎么走大概您不知道。严查咱一看这个小孩啊，虽然孩小才15岁，但是说的都是大人话。好吧，头一天住在店房里了，到这大车店里边住店，包括写店簿怎么付钱，这都由雨墨负责。这个大车店里边全都是通铺，这一个大通铺啊能睡10几个人。严查伞把着头睡这儿，雨墨挨着严查伞睡。雨墨非常精明，得等别人睡着了然后他再睡，他挑的这个小挑子就放在头上边，嘱咐烟茶伞：“钱您带好了啊，住到这个大车店里边小心半夜有小偷，
把这

钱给咱划了走喽，那就麻烦了。严查三说好，我记住了。主仆二人睡到这铺上了，一会儿的功夫，严查三还没等睡呢，整个的通铺上这些赶大车的这些位都是劳动人民，白天赶了一天大车了，这一睡觉什么样的都有，打呼噜的，咬牙的，那边咯吱吱的咬牙，还有说梦话的，一翻身，喵，你怎么这样？那你这，严查散没经过这个环境，严查散头一宿啊，整个一没睡。哎呀，严查散心想，这也睡不着啊，一夜眼看着快天亮了。严查散心想，我睡一觉吧，迷迷瞪瞪刚要睡着，没想到这院里边拴了一头驴，早晨起来这驴叫唤起来了，那那那，这严查散马上又醒了。雨墨倒是睡着了，早晨起来之后，雨墨叫着严查散起来，漱了口洗了脸，在这个店里边吃了点早饭，然后挑着挑子，主仆二人继续上路。这回再一上路，严查散就说了，雨墨，咱们要再住店还住这样的店吗？雨墨说，你想住什么样的店？有没有没有打呼噜的，没有驴叫的那个店呢？雨墨说，哎，我注意点，咱这回啊住一个好点的店。在这回在路上走着，严查散就问雨墨，雨墨呀，这金公子对你很赏识啊？嗨，谈不到赏识。严公子，我跟您说吧，咱这一道上走啊，我跟您先聊着点，这样的话呢，您不知道累。您知道我跟金公子我们之间什么关系吗？严查散说，你们什么关系呀？雨墨说，我们不是一般的关系。告诉您呐，我不跟您说了吗，我八岁开始就跟着我爸爸进东京跑买卖，我爸爸当时是做生意，我跟着他。我爸爸这个做生意呀，没准儿，有时候叨叨布匹，有时候叨叨粮食。我是车也坐过，驴也骑过，步行也走过。可是有一回呀，我爸爸跟金公子啊就借了点钱，打算要叨叨布匹。借了这个钱，结果到了东京汴梁，这个布匹叨叨好了，装上车了，往回走了。我也跟着他走到半道上住了店了。我爸爸有了病了，我爸爸这一有病我就着急呀，我得给我爸爸治病啊。我爸爸腰里带着金公子借的那个钱呢，我拿这个钱给我爸爸治病，结果怎么治我爸爸这个病也不见轻。我爸爸的那布匹呢，虽然在那个店房里边放着，嘿，真有黑心的，把我爸爸囤的那些货全给偷跑了。哎呦，我当时我就哭啊，我爸爸强挣扎着跟我雇了脚力，我记得是雇了一头驴啊，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一个子没挣着，金公子借给我们家那个钱也都花了，给我爸爸治病啊，钱花完了，我爸爸这病也没好，最后我爸爸就死了。我爸爸这一死啊，我妈跟我们就着了急了，人也死了，还借了一身的债，怎么办呢？就向金公子那里跟金公子就说去了，说您借的这笔钱呢，我们怎么还也还不起，我们啊就是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您这个恩情，金公子您说怎么办吧，要不然把我们家的房子卖了还您这钱，但是房子卖了也不够您这笔钱呢。金公子是个好人呐，金公子当时跟我妈就说了，说这么样吧，你这个孩子不是也没什么事儿吗，就让他跟我一起在这儿给我当个书童吧，让他伺候我，他给我当书童呢，就全当你们家那钱还了，这就以人抵债。我母亲一听啊，哎呦，乐不得的，千恩万谢，感谢这金公子啊，就这么。

这么着，我就伺候金公子了。我在金公子身旁给他端茶倒水，金公子读书的时候我给他倒水研墨。跟您说，严相公，我这个人呐，哎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过早的死了爹呀，就让我想的事儿多，想的事儿多呢，我就过早的长大了。正因为过早的长大了，所以呢，我对金公子呢就非常的崇敬。金公子有时候也教给我写点字儿，教给我念点书。金公子读的那个书啊，有时候他的嘴里边能够朗诵出来，我听着呢也能记住个一句半句的。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金公子念的书都是圣贤书，都是五经四书。严札散说，是啊，雨墨，你说的对，将来呀你也要读书，也要考取功名。哎呦，严公子，跟您说，我做梦都没做过那样的梦。我知道啊，人生都靠命啊，我这个人呐，天生就是穷命人，我爸爸也是穷命人。要不是穷命人，为什么做买卖好容易弄一笔大钱，你说他最后得了病死了呢？我呢，哎，跟我爸爸是一个命，这辈子就是将吧将的活着。我呢，从现在开始就是伺候人，先伺候金公子，现在再来伺候严公子。金公子跟您是朋友，所以能把我送到您的身边，我得把您伺候好喽。我要不把您伺候好喽，回去跟金公子没法交代。我呀，没想读书做官，那个事儿啊，是您这样的人的事儿。我这个人呐，就是专门伺候您这样人的。严查三转，跟你说吧，自古至今，不管什么人都会有出头露脸的时候。很多大人物最早的出身都是平民百姓啊。哎呀，公子啊，那是人家有那个命，我没那个命。嗯，这个雨墨爱说话，这一路上跟严查散嘚不嘚嘚不嘚一句这么说，这严查散觉得这个小孩挺有意思。前边有一个大镇子，眼瞅着就到了镇子口这儿了。镇子口这个地方有一条河，河上面有一个桥，可是桥旁边河岸上围着一帮人。严查散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严查散走到桥上的时候，就往那人群里边看，这是干什么的？雨墨在旁边就说了，公子，咱别看这热闹，咱是急等着赶路进京赶考的，这出什么事儿啊？道上这事儿多了，您都不知道什么事儿，管闲事唠不是，咱走咱的。严查散说，别去，我听有人哭。严查散在人群外边往里边一瞧，由于他是在道边上，底下就是那河，河岸上是在堤坝处，一帮人围着一个老太太，还有个年轻的妇女。这个年轻的妇女也就是二十来岁，这老太太放声痛哭，这个妇女抱着老太太，婆婆，您可千万不要寻短见呐！咱们娘两个现在是相依为命。严查散说，这是怎么回事？严查散就走下来了，来到人群外边就问着去看热闹的几位，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两个是婆媳之间，为什么在这哭呢？有一位就说了，哎，别提呀，这都是命啊。跟你说呀，这个老太太呀，她儿子是开包子铺的，本来呀，人家开了个包子铺，就在我们这镇子里边，日子过得是挺好的。这个年轻的妇人呢，这是老太太的儿媳妇，这一家不挺好的吗？你看还有个小孩在那边呢。可是呢，这老太太她儿子让官家给抓夫抓走了，说东京汴梁皇上要修什么园林，他那儿子呢被抓走了，给运石头，结果在运石头的过程当中啊，这石头把他那儿子给砸死了。把老太太的儿子这一砸死，这官家给送了点抚恤金，

0: 这点抚恤金送回来，把人也拉回来了。可是老太太拿这个钱给他儿子买了棺材，装殓好了，发了丧，出了殡，埋到坟地里，这些个钱就没了。现在这官家呀，不管百姓死活呀，死了那你活该，怨你这命不济，给了那么点抚恤金，发完了丧就没有了。没有了之后怎么办呢？老太太家里边得活呀，儿媳妇带着一个孩子，这个日子越过可就越紧。原来家里边可能有点积蓄，现在花的一个子儿都没了。老太太是明白人，一看儿媳妇到了这步了，这孙子怎么也得拉着长大成人呢，是不是？所以呢，老太太就劝儿媳妇带着孙子改嫁。儿媳妇呢还是个孝顺儿媳，说我改嫁了之后带着你孙子走了，您怎么办呢？老太太说你就甭管了，我自有我的办法。这儿媳妇呢就没走，老盯着这老太太。老太太一看儿媳妇不出嫁呀，老太太心里边就难受，老太太就不想活了。先是喝了一回卤水，被儿媳妇发现了，给躲起来了。老太太呀最后又想招了，这不今天吗，要上这投河，马上要投河自尽。正因为这样，所以呀，这儿媳妇把他抓住了，这婆媳二人在这抱头痛哭。这个人讲完这番话之后，严查散一听，那这个事没人管吗？这谁管呢？谁那个日子过得都够穷的。雨墨说，公子，这事咱可不能管，咱快走。严查散说，咱们哪能不管，躲开躲开，诸位闪开了。严查散说，这个事儿我得管。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张大爷在家吗？我是社区小王啊。我们社区志愿者啊，给您包了一些饺子，还热乎着呢啊！
3: 谢谢。
2: 大爷，你怎么光吃这个挂面呀？
3: 哎，事儒大了，炖了一口得了。
2: 您说您这么糊弄，让你的孩子知道了，他们得多担心呢。
4: 在中国，超1亿独居老人正独自面对三餐困境。一顿热饭，一份牵挂，关爱独居老人，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杨茶散带着书童雨墨进京赶考，走到半路上碰见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一家人三口，老婆婆、儿媳妇还有个小孙子。这个老婆婆她要投河，儿媳妇就在这劝她，小孙子在旁边哭。在大路旁河畔上，一伙老百姓在那围着看，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严茶散呢站在了人群外边，听着他们大家的议论，听着听着对这个事情的缘由搞清楚了。原来这一家人呢本来是一个平时之家，老婆婆有一个儿子是卖包子的，这个日子

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偏赶上官府抓丁，把他儿子抓走了，抓到东京汴梁城去给皇上修花园去了。在修花园的过程当中，他儿子运石头的时候被石头给砸死了，给了一口棺材，给了一点抚恤金，尸首给送回家来了，这事儿就算完了。这么一来，老太太一看自个儿子死了，老太太忧虑成病，病倒在床上。儿子发完了丧，出完了病了，这儿媳妇就忙着给老婆婆治病。老婆婆这病啊，还真得费点钱，治了一溜十三遭，最后还真给治好了。老婆婆这病是治好了，可是他们家里边的东西全都卖光了，连蒸包的那笼屉那大铁锅也都卖了，最后租房子的钱这钱也拿不起了，三口人流落街头，沿街乞讨。这老婆婆一看日子过到这个份上了，她觉得自己活着对她儿媳妇是个负担，老太太就想死。开始是喝卤水，被儿媳妇发现了，给阻拦住了。接着呢，这老太太今儿个就跳河，儿媳妇又知道了，追到河边上把她给拦住了。儿媳妇就劝她说，老人家您可不能死啊，您要是一死喽，我们这一家就没有依靠了。老太太就说，媳妇啊，我不死给你增加负担呐。小孩在旁边就哭，一帮人在这围着，说什么的都有，也劝老太太别死的，也有劝儿媳妇的，但是有一点谁也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什么根本问题呀？家里边太穷，没钱过日子，谁能帮助他们呢？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严茶散跟雨墨来了。严茶散在人群外边站着瞧了半天，听了许久，最后严茶散一分众人，诸位借光借光，哎，借光，我进去，我进去。小书童雨墨在后边一瞧，要坏，我们这公子爷他要管这闲事儿。雨墨一拽严茶散这衣裳襟儿，公子，这事咱可不能管呐！我跟您说，咱们是进京赶考的，这道边的闲事咱可不能管，不能问。您要管这个事，这一路上可多了，您可管不过来。严茶散回头一瞧雨墨，雨墨，仁爱之心人皆有之啊，见死不救哪是读书人的行为啊。我说公子啊，您见死就救，这道上要死的可不少呢。少管闲事。严茶散一扒拉雨墨，他就进来了。雨墨呢，跟着也进来了。严茶散进来之后，先是来到老太太的跟前。老人家，您为什么在此寻短见呢？老太太抬头一瞧，站在面前的这个年轻的公子面带慈善，出言诚实，是个好人，直观感觉他是个好人。老太太说，哎呦，这位公子啊，您甭问了，我呀活着没意思，就想投河。老人家何出此言呢？嗨，你不知道啊。老太太就把他们家里的遭遇叙述了一遍。讲完了之后，老太太说了，公子啊，我呢要是一死，给我这儿媳呀，给我这孙子减轻一些负担，就他们娘俩呀这日子好过得多，多我这么一个老太太呀，他们还得侍奉着我，还得要来的东西先记着我吃，这样的话这日子过到哪年能算个头。

0: 所以呀、啊，我就想死。我岁数活得不小了，这么大岁数了，早该死了，所以我就快点死了就得了。
1: 严查散说：“老人家，
0: 蝼蚁贪生，尚得求寿，何况于您呐？我问您，您这个家里边原来是开包子铺的，现在不可以继续再开这包子铺吗？”老太太一听，开包子铺，那得有东西呀，那得有钱呐，得有本钱呐。我们家现在混的连房子住都没有了，我们还开什么包子铺啊？起码说，笼屉往哪儿弄去？那大锅往哪儿学嘛去？你还得有面，还得有菜，还得有馅儿呢。
1: 老人家，如果说您重新再置办这包子铺，重新把它操办起来，得多少钱？
0: 多少钱？那钱多了，光操办起来，还得租房子卖呢。那么租房子还得钱呢。
1: 一笔在内，得需要多少钱？
0: 多少钱？起码得十八九两，二十两。这么多钱往哪儿弄去？
1: 老人家，您不要寻死了。这笔钱我给您。雨墨在后边一听，坏了，我们这公子他要慈善，这哪受得了啊？雨墨心想：公子啊，你是谁呀？你不是慈善家，你不是大财主，您这进京赶考还是求人借的钱呢，您跑这施舍来？这雨墨在旁边提着心。严查散这功夫一回身，雨墨，拿二十两银子来。雨墨假装没听着，往那边看。严查散使劲喊：雨墨，听见没有？拿二十两银子来。我，哎，公子啊，咱们进京这路费可是还不够呢，你给我拿来就是了。哎，得，人家是主人，我是仆从。雨墨跟着进来了，心里边168个不乐意，但是没办法，得把钱掏出来。二十两银子拿出来了，心想这二十两银子往外一拿呀，这兜里边轻了很多呀，没剩多少钱了，这上东京汴梁城还能够吗？哎，好，给您。严查散把这二十两银子拿过来，当时就交给了这位老太太。老人家，这个银子给您，您带在身上，重新操办您家的包子铺，经营您这卖包子的职业，这样的话您就不用死了吧？啊，老太太一瞧，哎呦，这位公子，您是哪儿来的？您贵姓高明啊？您给我这么多钱，我可承担不起呀。您呐，什么不要问，您就把这钱收下，去置办您的卖包子的事业，然后租一间房，继续开办您这包子铺。只要是您全家不用死了，这就可以了。
0: 我是过路之人。
1: 不，
0: 我得问您，您贵姓高明？孩子们呐，快点给恩公磕头。
1: 老太太说到这里，就看旁边的儿媳妇还那小孙子一起跪在地下，冲着严查散就磕头。这么一来，严查散无所适从，哎，这是干什么？快请起，快请起。老太太接着还问：公子，您说您姓什么？严查散说：不用问了，我是过路之人。雨墨在旁边一听急了，雨墨心想：嘿，您把这钱给了他，您就纯施舍了啊，连个名姓都不报啊。雨墨在旁边喊了：我告诉你，我们公子姓严，他叫严查散。雨墨心想，这个将来有一天他还能还钱呢，他问你名姓肯定啊，他这买卖要做好了，得把钱还回来。老太太一听，哎呦，严公子啊，我谢谢您了，将来这钱呢，我得还您，这么多钱我哪

能不还您，您算救了我们三条命啊。这句话一说，严查伞转身往外就走，老人家好自为之。严查伞转身刚要往外走，旁边这几个看热闹的老百姓就在那纷纷议论呢。嘿，瞧见没有，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你瞧人这公子进京赶考的，半道上碰见这么一个事儿，解囊相助20两银子，这不是小数啊。那个说了，可不是吗，这个银子拿出来之后，这一家子人就都活了，谁说不是呢。这人群里边也有另一种论调，旁边有一位就说了，嘿嘿，20两银子，是啊，这可不是小数，他把这钱给了这老太太，这有图气啊。老太太那儿媳妇长得不错，挺漂亮，哎，别看有个儿子在旁边，他不嫌弃。你别看当着人前大众在这显得啊施舍呀大方啊不留名姓，说不定啊今儿晚上就上老太太家里去了，搭搭哥哥的想凑门亲戚。这人一说这句话，可把雨墨给气坏了。那雨墨听见，雨墨一回身，哎，我说你这是人说话呀，啊？这位一回头瞧了瞧雨墨，怎么着？我不是人说话，是什么？我想问你，你这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呀？哎，你小子怎么骂我？怎么着？我骂你了？让大伙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我们公子在这路见不平，解囊相助，救了他们了。你在旁边说这个风凉话，有这个你拿出点钱来，你帮着他们呢？啊，你不但一个子不拿，你在旁边还说风凉话，你说的多难听啊！你说我们公子怎么晚上找他去？我们公子连名姓都不留，能找他吗？小子，你别看你跟我说这话，你这叫指名道姓点着我的脑袋，你在骂我，我骂你怎么着？我认为你这就是狗放屁，呵，我今儿个我就教训教训你。这小子说着话撸胳膊挽袖子，这就要开打。这雨墨别看岁数不大呀，呵，遇事不怕事儿，到这功夫一伸手把挑书箱的扁担就抄起来了。雨墨手中一拿这扁担，这小子挥起拳头就要朝雨墨打。就在这个功夫，旁边过来一位劝架的，这位劝架的呀也是个公子打扮，不过这位公子呢衣着打扮上一看比较寒酸，这位头上戴着一顶开花的如巾。什么叫开花的如巾呢？就这个如巾上边啊破了两个窟窿，这一破这窟窿他还没缝，在那张着口，所以这叫开花的如巾。身上穿着一品蓝袍，说一品蓝袍是当官的，不对，他这个袍子上边前边补了三个补丁，这三块补丁是品字形的，上边一块下边一边一块，一共是三块，跟品字一样，所以这叫一品蓝袍。脚下穿着一双是偏底翘尖的靴子。什么叫偏底翘尖的靴子？这鞋，这一双鞋一直穿到底，老也没换过，这个走道脚还不平整，把外边磨薄了，里边还是厚的，所以这叫偏底儿。走道还有点倒的脚，脚后跟往下边使劲，后边薄前边翘着，所以这叫偏底儿翘尖的靴子。这位公子手里边还拿着把折扇，说话带点南方味儿。哎，欧子，你不要打架，这个打架是很不文明的。说着话他过来一拦这位的胳膊，这位要打人的瞧了瞧这公子，你他妈是干什么的啊？你闪到旁边去。哦，我说你啊不要来气，你不要来气啊，你听我说，我跟你讲，他是个小孩子，他年纪不大呀，你要把他打了，你这个显得没有修养。什么他妈修养？他骂我

啊，你听见没有？他骂你什么？我怎么没听到？他骂我什么？你没听到吗？他说我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哦哦，这句话我听到了。你前面说的话我好像也听到了。是啊，他这么骂我，你说我不打他吗？哦，他说你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我想了一下，你刚才说的这些话，的的确确像狗放屁呀！嘿，他妈的，我连你一块揍！这位挥起拳头就要朝这位打，他往这儿一打，这位公子把雨墨那扁担拿过来，那么一躺，这位这一拳头也不怎么正砸到那个扁担上，啊，梆的一下子，哎呦！其实他这一拳头砸到扁担上，是个巧劲儿，应该说是。可是这一拳头砸上，他就觉得这个手脖子好像摘了环一样，哎呦，这手立时就不会动了。可他妈的小子，你，哎，对不起啊，你这个手怎么往这个扁担上碰啊？这个扁担是很硬的，你那个手是没有扁担硬的，打到上面会负伤的啊。对不起，你他妈小子，你等着。这个人转身一走，旁边雨墨一瞧，嘿，给我帮忙的这位不错，瞧这个样子他也是一个公子打扮，莫不是他也是进京赶考的？不过要看他这个穿戴，进京赶考他太穷了啊！哎呀，还有比我们公子还穷的。哎呦，这位公子，谢谢您，不要客气啊，他把这个扁担就交给雨墨了。旁边老百姓就在这议论，我告诉你们几位啊，你们可别得罪他呀，你知道这人，这是我们村里边有名的无赖，他走了这个不是好事，一会儿就能找几个哥们来把你们就得砸巴这儿，你们快走。这雨墨一听，是啊，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是非之音多开口，烦恼都为强出头，快走吧。所以这雨墨就招呼着严茶散快点登城上路。严茶散这个时候跟雨墨就一起上路了，雨墨呢挑着这书箱，他们疾步前行。可是大家伙这一散，人员这么一走，雨墨一转眼的功夫发现那个穿破衣裳的那位公子不见了，不知道跑哪去了。雨墨一边走着一边跟严茶散说，公子，今天亏了这个帮忙的，这个穿破衣裳的公子啊是个好人呐，不然的话我非吃亏不可，那小子说话太难听了，他说您施舍那20两银子是有图气，是图气他的儿媳妇，你说这哪有这么说话的。严茶散说，嗨，这世上什么人都有，以后啊你不要生这嫌弃。是啊，公子啊，我不要生这嫌弃呀，我奉劝您一句，以后啊你也别管这闲事儿。您说咱们进京赶考，走到半道上您碰见这么一件事儿，一下子您就给出20两银子去，跟您说呀，咱这路费不够了，给了他20两，剩的这钱对付不到东京了，你说这怎么办呢？啊，你说我说您吧，您应该不听，我是您的仆从，您是主人，我终归还是得听您的，但是您这么做事儿，这受不了啊。您要记住，您不是侠客，您也不是义士，您要是侠客义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您不是侠客义士，您是赶考的公子，您这可好，路见不平解囊相助，那得有钱呢，您有那么多钱吗？这一下子撅下一半去。哎，雨墨，我跟你说，咱们这20两银子充其量不过就是穿资路费，可是给了他们呢，他们是一家三口啊，
老太太要死了，说不定那儿媳妇就得死，儿媳妇要死了，

0: 这孩子没人关照也得死，我们这20两银子救他们3条人命，何乐而不为之啊？你要记住，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更何况我们是救人三命呢。得得得，公子，
1: 我说不过您，您有的是理，但是可就我知道一样，这钱要没了他就弄不回来。
0: 哈哈哈，这样吧，严查散说，从现在往后咱们住小店，吃简单的饭食，这钱呢咱攒着花，你看如何？哎呀，云墨说好吧，那咱们就勒着点花吧，谁让你老施舍呢，但愿这一路上别再碰见跳河的。往前走，前边走到这个镇子叫十里铺，到这十里铺了，雨墨就想啊，我找个店房咱们住下吧。找了一个店房，雨墨就住下了。到这个店房住下之后，雨墨心想，这回我们得好好算算，可别让这钱不够喽。刚刚说到这里，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掌柜的，这个店有房间没有啊？雨墨一听，哟，我那帮忙的来了。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张大爷在家吗？我是社区小王啊。我们社区志愿者给您包了些饺子，还热乎着呢啊！
4: 谢谢。
3: 大爷，你怎么光吃这个挂面呀？
4: 哎，事儒大了，炖了一口得了。
3: 您说您这么糊弄，让你的孩子知道了，他们得多担心呢。
5: 在中国，超1亿独居老人正独自面对三餐困境。一顿热饭，一份牵挂，关爱独居老人，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0: 录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听友来接听96110。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饭菜暖胃，生活暖心，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咱们一起快乐的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那天气暖和起来了，大家是不是又开始馋烤串了？我看小区里啊，凡是有车库的家庭啊，在周末的时候，很多家庭都进行了这个烧烤活动啊。有的这个朋友们组织家里的亲属一起来烧烤啊，都已经进行了好几轮了。
1: 要在一起，缘分的伏笔埋下的轨迹。
0: 哎，今天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孟彤就和大家聊聊这个烤串有关的一些健康的这些事儿。那说到烤串，然后再说健康，是不是有点扫兴啊？那还是有必要来知道，这个烤串它不能常吃，偶尔吃可以。

咱们聊这有关吃饭的事儿，然后听着好听的歌，然后和大家一起就来漫谈一下。其实烧烤这种烹饪方式总体来说它是不如蒸煮健康，那这一点呢大家也都知道。不过如果实在想吃，有没有什么方法能

0: 其实烧烤的历史非常的长，起源于远古时期。最早的烧烤形式大概可以追溯到大约25万年前。当时呢，早期人类就会使用火来烤熟他们捕猎到的食物。考古发现像古埃及啊、古希腊啊和罗马时期就有关于烧烤的记载。我国是在先秦时期开始有了烤肉的记载，也出土了一些烤肉用具，这些文物还有记载烤肉场景的石头上面的画。哎，烧烤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像我们一般烤的是肉，那肉里边有蛋白质和脂肪，蛋白质高温下水解后啊，还原糖反应就会产生很诱人的味道。
1: 难道是注定我们要在一起？
0: 这两年我们总爱说个词儿，就是美拉德反应。哎，这种很诱人的味道就叫美拉德反应。还有肉的脂肪呢，也会自己在高温下生成一系列的挥发性物质，就是迷人的肉香。而且烧烤的时候啊，表面这个食物失水了，吃着呢就是外酥里嫩的口感，所以说呢就是让人觉得哎，这种东西太美味了。家庭聚会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如果说有场地，那还是烧烤挺有气氛的。本身这个烧烤就是一种社交活动，那天好的时候，哎，大家就可以在户外一边烧烤一边和家人聊着天儿，哎，一起啊分分工啊，你切菜啊，我来切肉啊，有的人穿串儿，哎，在一起这种和家人朋友这种欢乐的时光啊，总是觉得在一起度过这个时间还是太短了。而且烧烤可以选择的食材又特别丰富，爱吃什么都可以烤，万物皆可烤。

0: 种语言。有关烧烤呢，孟童要和大家来唠叨一些小贴士，就是烧烤的过程当中啊，除了产生美味，可以产生一些啊可能有害致癌的物质，比如说叫什么杂环胺呢，还有多环芳烃啊，这些物质都是非常不健康的。还有一些流行病学的研究也告诉咱们，油炸和烧烤肉类吃的多的人啊，患上直肠癌、胰腺癌、前列腺癌的风险会更高。不期而遇，所以为了健康着想啊，偶尔吃一次就行了，这烧烤不可以经常吃。在夏天的时候呢，也不要总是组织朋友们晚上出去来个半夜砸地摊喝啤酒啊，总进行这样不行。你看在烤的时候啊，尽量的不要让明火碰到你的烤肉啊，减少冒烟的机会。因为这种情况下，油烟里带着的这种东西叫多环芳烃，它就会随着油烟附着在肉的表面。而且呢，在油烟当中熏烤的越久，就会带有越多的多环芳烃物质。那您可以考虑用锡纸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容器啊，把需要烤的食物包起来。
1: 漆黑的夜意味着睡去，弯弯的幸福感是你。
0: 在食材的选择方面，相对于这些啊畜肉禽肉，大家可以多来选择海鲜，比如说烤点鱿鱼，这样蛋白质高脂肪少的就会健康一点儿。还可以烤些豆腐干之类的，哎，比如说这个干豆腐里面卷上葱和香菜，哎，蘸着这个辣酱来烤一下啊，蔬菜卷也不错，里边加了蘑菇嘛，也可以有点创意。
1: 漆黑的夜意味着睡去。
0: 朋友们在进行烧烤的时候，如果说自己家来进行，可以把食材切得小一点，或者呢先放进微波炉加热一下再烤，这样啊不用你烤太久，这个东西

你看咱们东北人吃东西啊，口味就是比较浓郁醇厚，那平时一定要注意这个糖和盐的摄入，自己要把控好量。比如说烧烤的过程当中，使用天然调料和低盐低糖的酱料是比较好的，降低钠的摄入。同时呢，在烧烤聚会当中啊，也别光盯着肉，吃几口烤肉，来点新鲜蔬菜怎么样，来确保摄入足够的这些水果啊、维生素啊、蔬菜啊，补充矿物质、抗氧化成分，还有呢多种维生素的摄入，在吃烧烤的过程当中也要兼顾到。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怎么样，听众朋友，咱们吃完烧烤来喝点茶怎么样啊？那咱们说喝茶，喝杯清茶，在这样一个季节还是很养生的。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也很多，不同地区和民族的茶文化各具特色。那稍后呢，孟彤和您唠唠，此时此刻可能您正在厨房忙活，准备晚餐啊，洗菜切菜啊，摘菜啊，晚上您家今天吃什么呢？那反正我们这个节目也是主打一个陪伴啊，就是您一边做菜，我一边和您咱们唠叨唠叨，然后听听好听的歌。你看在江南地区啊，气候温润，山水相依的感觉，那这里呢就孕育出了很多优质的茶叶品种，像什么西湖龙井啊，碧螺春啊，黄山毛峰。江南的茶文化注重精致和优雅，品茶环境呢也常常选在园林茶馆还有溪边，周围呢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宁静闲适的氛围里来喝茶，心境也是格外的就是舒坦。
1: 送你一朵野菊花，黄黄的好像天上的月亮。
0: 有的时候就觉得什么是幸福，安静就是幸福，让你的心达到一种非常宁静的状态，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就喝茶的时候你就能体会到这种感觉。你看像江南，我们说最好是选择在一个鸟语花香的院落或者小溪旁，那这种江南文化的细腻和婉约，我很向往哈。那四川的茶文化呢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四川的朋友喜欢喝盖碗茶，凡是到四川去溜达旅游过出差过的朋友都能感受到成都的那种闲适。
1: 送你一朵山茶花，红红的好。
0: 它这个独特的茶具就是由茶盖、茶碗、茶托三部分组成的，实用又美观啊，被称为三才碗。什么是三才呢？就是天地人和谐统一。
1: 天上的云儿，你的模样真漂亮。
0: 成都这茶馆真的是数不过来，那茶馆是四川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论是繁华的都市还是宁静的乡村，这茶馆啊真是随处可见。就人们在茶馆里喝茶聊天，听评书看川剧，享受这种悠闲惬意的时光。

你看，像四川的茶馆，它的茶具通常是比较质朴的，用这种粗陶或者是青花瓷这样的茶具，它是很普遍的，更注重实用性。泡茶的时候呢，茶官啊就提着长嘴儿的铜壶，开水高高的冲下来。我们说这个技术练起来，当时他们也是很吃苦，并且呢也有很多的技术性和危险性存在其中。要练成了，平时就看着他们这个倒茶，真的是特别享受。这个水柱呢，就像银蛇飞舞下来一样啊，精准地落到顾客们的茶碗当中。那茶官的动作真是既娴熟又流畅，哎，令人称奇。这个独特的泡茶技艺啊，成为四川茶文化的一大特色。

0: 小月亮。
1: 那广东地区的茶文化呢，它是以早茶和潮州的功夫茶是最为著名的。早茶是广东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早晨来到茶楼点上一壶茶，然后呢搭配各种精致的点心，像什么虾饺啊、肠粉啊、叉烧包，其实每一份呢，这个看起来东北人啊都觉得它很少很小，有的时候可能是咱们觉得咱们这边的饮食实在是盘子大，特别粗犷，管饱管够啊，到了那边就觉得哎呀实在是太精致了啊，眼睛大肚子小这毛病又犯了。那在广东呢，人们和家人朋友一起享受悠闲的早餐时光，大多数人都会到茶楼去吃早餐，很少在家里开火。那早茶呢，不仅是一种饮食方式，更是一种社交活动，人们在这里交流信息，来谈生意，来这个联络感情，其乐融融。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0: 听众朋友，回家吃饭，孟彤正在和您聊多样的饮茶风情。
1: 寻找飘落胭脂里叶，听若
0: 你像广东这边潮州的功夫茶，它是有独特的泡茶技艺，还有这种浓厚的文化底蕴存在其中。潮州的功夫茶讲究茶具的精致，常用的呢，这个茶壶、茶杯、茶盘、茶洗、茶具啊，多是小巧玲珑的这种紫砂壶和白瓷杯。那在泡茶的时候呢，遵循着一整套严格的程序，包括温壶、纳茶、高冲、低斟，还有刮沫、淋灌、洒茶这些步骤。那每一个步骤啊，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还有技巧。在品茶的时候呢，特别注重品茶汤的香气、滋味和口感，追求一种细腻醇厚的品茶体验，体现了潮州的朋友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还有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其实更有意思，就是中国各民族的茶饮习俗啊，同样丰富多彩，展现出了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比如说藏族的朋友，他们的酥油茶是人们生活当中啊不可或缺的饮品。就是藏族聚居在青藏高原，气候寒冷，那蔬果啊都比较稀缺，那酥油茶呢，它富含热量和营养，能够帮助人们的身体来抵御严寒，补充体力。那酥油茶的制作方法很独特，就是把这个砖茶用水煎煮好了，熬成浓浓的茶汁，然后把茶汁倒入

0: 到特制的酥油桶当中，加入酥油和食盐一起来调。哎，那用一根这个搅拌的棒啊，用力的搅拌，让茶、油和盐充分的融合起来，形成一种乳状的液体，就非常的可口。
1: 你会心间去几斤两两树叶，
0: 酥油茶味道很浓郁，香气扑鼻，它有茶的清香，还有酥油的醇厚。那在藏族的家庭当中，客人来访的时候，主人会热情地献上酥油茶，表达对客人的欢迎还有尊重。喝茶的时候呢，客人要按照藏族的习俗，用双手接过茶碗，轻轻地吹开茶面上的浮沫，然后呢小口慢饮，不可以一口喝完。主人会随时的给客人来添茶，表示对客人的关心和照顾。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好的，朋友们，我们再来看看蒙古族的奶茶，这是他们生活当中啊非常重要的饮品。蒙古族呢以游牧为主，那奶制品和肉类是人们生活当中的主要的食物。奶茶可以帮助人们消化，补充水分。那奶茶的制作方法就是把这个砖茶打碎，放到铁锅当中，加水煮沸，然后加入牛奶或羊奶，再加入适量的盐啊，继续煮上一段时间，直到茶和奶充分的融合，喝起来特别的香。蒙古族朋友喝奶茶的时候，通常会搭配炒米。那除了炒米之外呢，还会搭配奶制品，边喝边吃，既能解渴啊，又能充饥。在蒙古族的传统习俗当中，客人来访的时候，主人会先敬上一碗奶茶，然后再准备其他的食物招待客人，这是蒙古族热情好客的体现。我们来看看白族非常有意思的三道茶怎么样。这个白族的三道茶是白族人民招待贵客的独特的礼仪。三道茶分别是苦茶、甜茶和回味茶。到云南去旅游的话，如果去了苍山洱海，那我想呢，如果您路过一些农家的小院，可能啊就会把您带进去，就是向导带进去，让您品茶这三道茶，因为这三道茶寓意着人生的三种滋味。
1: 守在你身旁，他一句情长白首，
0: 先苦后甜，最后回味无穷。那第一道叫苦茶，就是把茶叶放入小陶罐当中，用文火来烤，直到茶叶烤到焦黄，散发出这种很浓的香气，然后呢冲入开水，煮成浓浓的茶汤。这道茶味道是比较苦涩的，但是呢能让人感受到生活的艰辛和奋斗的不易。第二道叫甜茶，就是在茶中会加入红糖、核桃、乳扇这些配料。哎，这几种东西加在里面，我觉得特别合孟童的胃口啊，因为在云南吃过乳扇，觉得这个乳扇非常好吃。这种乳制品它是做成这个形状之后，然后在这个街头啊烤着，现吃现烤。哎，这个味道我现在还是挺怀念的啊，就觉得到云南去，这个乳扇这个东西我还是想吃。那味道呢很香甜，给它冲成这个甜茶之后啊，就寓意着苦尽甘来，可以享受生活的甜蜜。
1: 受不忘那一年好成功，何愿陪你看尘世间。
0: 第三道回味茶呢，就是在茶中加入蜂蜜、花椒还有姜这些调料，听起来这个味道能好喝吗？啊，味道是酸甜苦辣都有，各个味儿都全了啊，所以说回味无穷。寓意是什么呢？就说这个人生啊，经历了各种酸甜苦辣之后，要学会反思，学会总结，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1: 草鞋让你秀发三千丈，依偎在我的悠然之上。
0: 怎么样，朋友们，白族的三道茶是不是听起来很有意思？它不仅仅是一种饮品了，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那通过三道茶呢，白族人民向客人传递着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人生的思考。那大家看看，从江南的这种精致优雅啊，刚才又说了四川人的这种悠闲闲适的惬意，还有广东人他们早茶的丰富多样啊，那中国 各个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茶饮的习俗。可以看到啊，这个茶文化在咱们地域和民族的差异当中真是展现出了无穷的魅力。就是不同的茶文化它又相互交融着，相互影响着。哎，如果到各地去旅游啊，千万要事先做攻略，把该品尝的东西都品尝到。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好的，朋友们，在今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啊，孟彤想和大家聊聊山西的桑叶茶。咱们国家栽桑养蚕的历史悠久，最早就是从黄河流域开始的。那这里呢，作为北方的丝绸之乡，在商周的时期就出现了桑林的地名。这个桑叶啊，它是植物之王，它有人参热补、桑叶清补的美誉。那在咱们国家，它被认为是药食同源的植物。李时珍对桑叶还有桑树的评价非常高，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记载了说这个桑叶啊，名字又叫神仙草。朋友们，你们看这个桑树，它浑身是宝，桑叶呢能够清肺润燥、明目护眼，桑葚果啊滋阴补血，能够乌息生发，那桑枝呢能够祛风利关节，桑白皮它能够泄肺平喘，甚至就连桑树上的寄生植物桑黄也被视为珍贵的药材。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我爱我家。

有人说油最解馋，毕竟煎炒烹炸的烟火气都得靠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和大家分享张家玮的文章。中国古代人还爱吃鹅油，在《红楼梦》里有所谓松瓤鹅油卷，《金瓶梅》里有玫瑰鹅油汤面蒸饼。我在广东馆子里见过鹅油，白的凄霜赛雪，亏我想象中的油大多是金黄金黄的。鹅油的点心带着丰腴感，起酥拌馅儿都香甜。在重庆吃火锅，很多铺子会先放上一口锅请你看着，再拿一坨足球大的牛油当着你的面放下去。好火锅的油浓到火锅汤滴在桌子上，须臾就凝结成为蜡状。所以在重庆红锅里吃蔬菜是件极考验技巧的事儿。一来蔬菜吸油，二来容易夹杂花椒，一筷子蔬菜可能比一筷子肉都厚腻。所以啊，重庆人吃火锅，比如毛肚下去一炖，用红油红汤烫熟了，正在鲜脆当口，再用香油蒜泥过一下，多了蒜泥香油味，保留了渗入筋骨的麻辣，又略洗掉一点牛油的厚重，如此麻辣蒜香麻油香牛油香浑融一体，吃的就是一口脆劲儿。齐如山先生说过，如果要省事儿，无非蒸煮烙，稍微想吃得好一点，煎炒烹炸这四样都得靠油。比如炒个饭，琢磨着烟雾报警器，开足了排气，放小了火，暗火无烟，蛋不熟，饭不裂，变成了暖油焖饭，临了旦夕饭年，拖泥带水，难吃得下。隔夜饭非得热锅冷油，铲锅烟雾，炒得乒乒乓乓，有明火最好，蛋蓬松，饭耐嚼，生骨干爽，一大碗拍在饭里才是好的蛋炒饭。轰轰烈烈宽油大火才是鲜花着锦，油水烈火吃瓷实了，人才能继续去对抗风刀雨剑。对日求一饱的普通人来说，油太重要了。油盐酱醋，油排第一。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
1: 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儿内科副主任车广华车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咳嗽的诊疗。那儿童咳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该怎样进行诊疗呢？一会儿专家呢就会告诉您了。那么车老师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一全天，其他时间出诊时间不固定哈。可以见吉大二院的挂号系统，也就是吉大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一个预约就可以了。那么车老师所擅长的这个领域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还是擅长小儿呼吸系统疾病啊，然后还有是过敏免疫、儿童哮喘、慢性咳嗽、过敏性鼻炎、儿童湿疹、特异性鼻炎、食物过敏、小儿营养、小儿消化等疾病的诊治，相关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台前幕后的小花絮呢，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就可以了。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大家千万不要刷屏，要按照顺序呢来进行回复，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第一时间来为大家来进行解答。同时再次的要温馨的提醒大家，和节目不相关的或者说已经回答过的啊，那么我们可能就不再再次的为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了。现在呢，车老师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车老师。
3: 你好一同老师。
2: 好，
3: 线上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科医生啊车广华。今天呢特别开心，因为我是再次来到了我们吉大二院一同说医的直播间。我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咱们聊的是儿童发烧啊发热。那么这次呢，我带来了这个孩子们儿童呼吸系统症状最常见的一个症状，以及最常见的一个就诊的原因，就是儿童咳嗽。
2: 好，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来解决啊儿童咳嗽的方方面面哈。当然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说到了这儿童咳嗽哈，专家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病例，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病患呢是一位男宝5岁，反复咳嗽一个月来诊了，睡前及早起咳嗽明显，有痰伴鼻塞，流涕，无发热，无咽痛，进食好。那这个小朋友是啥情况呢？
3: 这个病例呢是一个典型的一个4周的咳嗽，是一个慢性咳嗽。那他同时呢，他除了咳嗽，他还伴发这种鼻子上气道的症状。包括像鼻塞、流鼻涕什么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说这样的孩子呢，我们首先要从慢性咳嗽入手，然后首先要关注他能不能是一个上气道咳嗽综合症。就是这个我们叫上气道咳嗽综合症，实际上是一个鼻上气道的一个慢性的炎症，像过敏性炎症啊引起的这个分泌物往后流，刺激这个呼吸道的一个慢性咳嗽，其实我们也叫，就通俗的讲叫鼻后滴漏啊，是这样的一个病例。那这样的孩子我们在临床上接诊的时候要排查一些原因啊，如果其他都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按照这个上气道的原因去干预这样的话能缓解一下这个看看他治疗的效果，我们治疗后的一个观察期也是很关键的。
2: 明白了哈。所以说对于儿童的这个治疗，第一呢是要非常的精细哈，同时呢可能他和成人不一样，因为成人有什么不得劲儿他直接能说出来，儿童呢可能就通过他的一些肢体或者通过他的哭

0: 那我来表现哈，所以说作为一个儿科医生来说，我觉得真的特别不容易哈，要有更多的这个耐心和细心哈。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您正在观看到的哈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是著名专家吉大二院儿内科副主任车广华车老师。那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的咳嗽诊疗哈。如果对于儿童有咳嗽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些呼吸系统疾病、过敏免疫、儿童哮喘、慢性咳嗽、过敏性鼻炎、儿童湿疹、特异性鼻炎、食物过敏、小儿营养、小儿消化等疾病的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很多朋友会说哈，说车老师的这个号不好挂啊，告诉你个办法，提前一个礼拜啊，然后在咱们吉大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一个预约，其实能挂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啊。如果今天恰好你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非常的简单，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请专家现场来为你解决问题啊。好，这是第一个病患情况。第二个呢，是位女宝哈，更小一些，2岁，咳嗽5天来诊了啊，病初是有发热一天，有痰，我呕吐，既无可，尿便正常。那这位小宝宝是个什么情况呢？
1: 这个宝宝实际上就是一个急性咳嗽，有发烧咳嗽，这样的一个病例呢，我们首先要排查感染的原因，那感染原因在临床上就常见的感染源，对于孩子来说就是病毒、细菌、支原体什么这样的病源，所以我们在首先呢，要做一个基本的一个采血的一个感染的指标的一个明确，然后再通过肺部的查体，以及有没有其他的伴发的症状，来进一步就是明确这样的宝宝的感染源以及他的感染的部位，然后我们再给予适当的治疗，这是个急性的病程。首先考虑还是感染的因素。
0: 感染的因素哈。
1: 对。
0: 一说到感染其实挺痛苦的啊，因为这感染的渠道有很多，情况也有很多。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呢也提醒一下家长朋友们哈，一定要及时的看住孩子的这些变化和情况。因为就像我前面说的，他太小了，又是他也不懂。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可能家长就做好第一道关哈。
1: 对。
0: 那是不是咱们每次要看一些小朋友疾病的时候，更多的是需要和他的父母来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
1: 是的。
0: 对，问问孩子这两天早上吃的好不好啊，睡得好不好啊。
1: 对，是。就是我们其实上在这个接诊，尤其是这种咳嗽的孩子，现在在临床太多了。就是我们就来主诉来就是咳嗽，咳嗽你问咳嗽多久了？1个月、2个月、3个月、半年、1年的都有，就是反复咳嗽。
0: 好，你看我们直播间说啊，好美啊。这是您的粉丝来了哈，然后说车老师棒哈，我们看到了哈，然后已经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已经回馈给专家了。然后这位朋友说了，说我家孩子嗓子疼咳嗽不发烧咋办？嗓子疼咳嗽不发烧啊？
1: 我想知道这个多久了啊？其实上咽痛和咳嗽这个两个症状都是呼吸道的症状啊，他不发烧，我估计孩子可能状态也非常好，可能吃饭也都正常。那这样的首先考虑呼吸道的时候，如果时间不长，如果是这个病程在1周以内、2周以内，实际上还是一个急性的病程，这个时候首先还是要排查感染的因素。
0: 是昨天开始的
1: 啊？昨天开始的，是的。那这样的就是一个急性的病程。如果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呼吸道感染的大部分都是病毒感染。那病毒感染中呢，除了咱们这个流感病毒是有药能干预，早期干预，那其他的病毒还是靠孩子机体的能力的。所以这种病程才一天的状态好的，其他的没有什么不舒服，这个时候实际上可以按病毒感染去干预一下，可以观察一下后续的一些情况啊，后续的比如说有没有出现发烧啊，咳嗽有没有继续加重啊，看这些，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0: 明白哈。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孩子运动后咳嗽，咳嗽之后啊，感觉嗓子有滋滋声，昨天听肺子说肺里深处有少量痰啊，接下来该怎么治疗呢？
1: 就是运动后咳嗽这个事儿，在孩子也是非常非常多见的。由于现在这个气道高敏的这种状态，像孩子很多啊，尤其是运动后咽喉部的发出那种滋滋的那种声音，实际上是有一点高反应，有一点像喘吧，还不是那种我们说的那种哮喘的喘啊。所以这种情况呢，要观察运动之后，当他的诱因解除之后，看看他休息完之后，他这个咳嗽啊，这个声音能不能就好了。如果是偶尔的一次一过性的，那就可以不用去特殊的去干预。但是如果要是这种情况反复的有，就是每次运动之后都这样啊，这个时候可以排查一下，是不是气道有高反应，是不是有过敏，这个时候如果反复影响他的运动，可以干预的，可以对应干预的。
0: 明白了。
1: 是的。
0: 就是可以先观察。

0: 查，如果觉着这观察好像心里不落底儿了，
1: 是
0: 就来
1: 的，
0: 到医院请专家来给您
1: 所以要
0: 看看，
1: 看
0: 排
1: 后
0: 除一下。
1: 续的动态的观察过
0: 明
1: 程
0: 白了，明白了哈，说的非常的专业哈，同时这个建议非常的诚恳，也希望大家按照医生说的来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咳嗽的这个诊疗。那说到咳嗽，很多家长会说是孩子不得劲的时候肯定会咳嗽两声。那咱今天把这儿童咳嗽诊疗单独拿出来，是不是这咳嗽如果不治疗的话，会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些对身体不好的情况发生啊？同时，孩子为什么会出现咳嗽呢？
1: 这个说起这个咳嗽啊，我们就刚才说我们在临床每天都遇到很多很多这样咳嗽的孩子，那为什么就是孩子咳嗽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它是这个呼吸道对呼吸道各种刺激的一个保护性的一个生理性反射，就是说咳嗽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的防御。为什么要咳嗽呢？要因为各种原因，它气道里边有各种的分泌物啊、异物啊，我要通过咳嗽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一个反射，然后把这个就是异常的这个刺激的因素把它往出排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直接原因就是气道内有各种刺激的因素在，然后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反射啊，就生理性反射。那就是我们面对咳嗽的孩子，首先我们要想个两大问题啊，两大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咳嗽，也就是我们在临床要找原因，要找咳嗽的原因啊，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办，就是我们面对一个咳嗽，家长带宝宝来看病了，我们要知道怎么办，怎么去干预这个咳嗽，这个就叫治疗。所以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咳嗽的原因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可能会占用那个一彤老师一点时间啊。说起咳嗽啊，这个咳嗽，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对家长的时候，我们通常可能会安抚家长说，你这个咳嗽，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是我自我保护，只要他不太影响他的学习和生活和睡眠，你也不用太担心这个咳嗽。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这种长期的剧烈的咳嗽，实际上是对孩子的生活质量是有很严重影响的，包括孩子睡不好觉啊，然后影响第二天的上课，还有就是影响食欲。那么时间比较久的咳嗽，如果真的是睡不好觉、吃不好饭，那最终可能会影响生长发育啊，这是一个远期的一个结局啊。所以呢，我们在临床上面对这个咳嗽，所以家长的心情我们都特别理解。面对一个长期的这样的咳嗽的一个孩子，那他肯定会带孩子到处去就诊，对吧？可能跑了很多个医院，用了很多药。所以说，这种咳嗽，尤其是慢性咳嗽，对我们这个社会和家庭的负担还是
0: 很
1: 很
0: 重，
1: 严重的，对，还是很严重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排查咳嗽的原因啊。首先，这个咳嗽，我们在急诊一个咳嗽的孩子，我们要问好多好多，是很浪费时间的。首先，你要问他咳嗽多久了，对吧？那咳嗽有没有痰，是湿性咳嗽还是干性咳嗽？然后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鼻子症状没？鼻塞、打喷嚏、流鼻涕，有没有这个？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反酸、嗳气，有没有胸痛、胸闷啊，等等，你要去问好多好多内容。然后问完了这个具体的病史之后，我们还要问有没有过敏史，比如说孩子的和家长的那个过敏史，我们也要问的。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这个用药史，就是你要去问，我们要问这个用药，你都用过什么药了？给孩子用完药的反应怎么样？就是你这个叫用药后的反应也是我们去找原因的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指标。比如说，你用抗生素见好，但它反复，那你有可能想到它是一个湿性咳嗽，可能是一个和感染相关的一个病症啊。另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病史问完就要查体了，所以说我们有要跟家长说这个咳嗽你可以回去观察，但是什么情况下你要来再一次就医来复诊，就是你要观察到孩子的咳嗽一个病程是不是继续反复，还有就看他的体重有没有呼吸增快啊，有没有颜面的这个口唇的一个发青发干啊，还有没有呼吸困难的一些体症，比如说像三高症啊，这些都要关注的啊，还有一些肺部的听诊，就是我们到医院之后的一个观察了。那家长能观察到的，一个是孩子的状态，一个是呼吸的频率，还有没有呼吸困难的这些体征啊，这是他的查体。那另外呢，就是一个辅助检查了，这个一会儿我们还会要下边还会要继续有涉及到的。
0: 好，说的非常的全面哈，也希望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有相关的问题呢，及时的来进行就诊。其实这还是非常的关键的哈。对于家长朋友或者普通朋友来说，这个咳嗽好像没啥事儿，但专家一跟你分析之后，你会发现这咳嗽其实问题还是挺多的哈。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来看我们平台上这位朋友说，说咳嗽一般用什么药呢？两三天了，啊。
1: 两三天的咳嗽其实还是一个短期的咳嗽。
0: 短期。
1: 首先想到的还是感染的因素。
0: 嗯。
1: 如果要是这个没有在化验的这个情况下，就是一个单纯的咳嗽，我们要看它有没有痰，是有痰的还是没有痰的。就是这个用药，就是早期我们就觉得这个呼吸道感染，如果考虑是感染的因素，大部分还都是病毒感染。那病毒感染实际上你过早的去用这个抗生素，我们觉得是不推荐的啊。其实有文献研究也是，你就是这个急性的咳嗽，你早期早早的就把这抗生素用上了，和你这个推迟用，比如说我化验检查了，我有指征的时候我再用，那比较之下呢，实际上在对咳嗽的减轻和远期的一个预后的一个临床结局是没有什么差异的。所以说我们还建议这个抗生素不要过早的去应用啊，一定要去寻找它感染的原因。
0: 嗯，
1: 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化痰止咳药了。
0: 嗯，
1: 那这一部分这一大块这个用药的情况，实际上家长朋友们来就诊的，尤其是那种慢性咳嗽的，对这种化痰止咳药已经吃了一大圈了，就是该用的药也都用上了。但实际上我们也不推荐啊，不推荐这个常规去用这个化痰止咳药的。
0: 嗯，
1: 就是什么情况下要可以用呢？对于这种湿性的咳嗽，就是有痰的咳嗽，而且这种痰很黏，就是往出排的时候不太好往出排。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以用一些这种粘液动力药，就是促进粘液这个动力的，还有就是溶解的，能促进它排痰的这样的药，比如说像氨溴索啦、氨溴特罗啦，这些都是可以的啊。那对于那种刺激性的干咳，这个咳嗽真的是影响孩子的睡眠，然后咳嗽很厉害，影响他的生活质量，而且没有痰的咳嗽，可以用一点点中枢性镇咳药，像是那种青就酸优美沙芬这类的药是可以用的啊。但是如果这个咳嗽如果真的是孩子不影响孩子睡觉，不影响生活质量，而且咳嗽没有那么重，痰也没有那么多，实际上这个止咳化痰清肺的这类药是可以不用的。
0: 明白。
1: 就是我们觉得这个用药是越少越好啊，尽量不要用那么多的药，增加孩子机体的负担。
0: 好。所以说到这儿的话呢，给大家简单补充哈，就是当孩子出现问题了，那么最好是来到医院看一看啊，对症来进行治疗。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市场上咳嗽药也挺多的哈，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不就是咳嗽嘛，那我就自行上药店去买点啥呗。但我认为这个不太可取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症状并不是疾病嘛，对不对？
1: 对，
0: 最好是来诊断看一看啊。好，咱继续往下来哈。那儿童常见的咳嗽的这个病因都有哪些？前面其实咱说到一些哈，能不能再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1: 那对，是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我说第一大部分问题你要解决为什么，就是你要找原因。实际上，对于这种急性的咳嗽，像刚才的这几个那个家长朋友们发上来的这几个问题，都是急性的，它的病程都没有超过两周。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对于这种两周以内的咳嗽叫急性咳嗽。急性咳嗽，首先我们还要排查感染的因素啊。就刚才说了病毒细菌支原体的感染，如果是细菌感染，它的表现可能会咳嗽有痰，尤其是有黄痰啊，有黄痰，这个时候要注意点细菌感染。如果是那种有痰但是痰不太多，或者是有白痰，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这种病毒。那么支原体感染呢，它的特点都一般都是刺激性的干咳，那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白色的痰啊，可能痰不会那么多，而且你肺部听诊又没事儿，这个时候考虑是那种支原体感染，这是一个急性的咳嗽。那两周到四周的这种病程呢，我们叫迁延性咳嗽。那这个咳嗽我们除了在寻找感染的原因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去关注一些慢性的咳嗽的因素啊，比如说像这种感染后咳嗽，好多孩子在感染后，比如说我流感病毒感染了，那感染之后这个咳嗽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比如说持续两周、四周、八周啊，一般感染后咳嗽一般是病程是不超过八周的，如果超过八周的咳嗽，一般就要去寻找别的原因了。那另外一个就是上气道咳嗽综合症，现在在临床上非常非常多，就是鼻炎、鼻窦炎、腺样体肥大导致这个分泌物在鼻咽部的滞留或者是往后流，然后刺激这种 气道的咳嗽感受器引起来的咳嗽，还有一个就是这种过敏性咳嗽，我们在临床呢也是非常关注的，而且现在家长朋友们也非常关注这个过敏性咳嗽，因为过敏性咳嗽真的是很挺多见的啊。那这是气源性咳嗽，那还有一个慢性咳嗽，就是病程在四周以上的，实际上现在慢性咳嗽太多了，我们这个慢性咳嗽现在我们中国儿童的这个发病率已经到了7.67%，这是最近的咱们文献上的一个数据啊，很高的，实际上
0: 是的
1: 啊，实际上很高。那慢性咳嗽的原因啊，我们主要在临床主要去找原因。慢性咳嗽原因，那对于那种特异性的，就是你有一些潜在的疾病因素的，比如说像百日咳，百日咳哈，咳，它既然叫百日咳，可能咳不到100天，对，所以说它会时间比较久的咳嗽，但百日咳它会有那种痉挛样咳嗽、鸡鸣样咳嗽，而且咳嗽之后会有吐啊什么的，它的症状其实上是很好辨别的，但是临床如果特别像又不特别典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查一些百日咳这个核酸或者是抗体都可以的啊。另外呢，像结核
0: 啊，
1: 像结核感染是吧，也可以一个慢性的咳嗽。那还有一些细菌感染，就是对这种支气管炎或者反复性的化脓性的那种肺病啊，都是细菌感染，也会有这种长期的反复的咳嗽。另外还注意点支气管扩张，我们曾经接诊了一个孩子，他就是反复的咳嗽，然后那种床的旁边放着一个小桶，然后就不断的咳痰咳嗽，然后后来我们一查，它是支气管扩张。那扩张的原因是什么？它是免疫缺陷啊，免疫缺陷引起来的反复感染引起来支气管扩张，就会长期的咳嗽，而且是有痰的咳嗽啊。那另外呢，就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遗物，遗物，这个小孩子尤其越小的孩子你越要注意，你不一定问出来他有遗物吸入史，而且你查 CT 可能也查不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临床要高度注意这种反复咳嗽有没有遗物的可能啊
0: 啊，是这样
1: 啊。那另外还有一些非特异性的因素，就是我们一直就强调的，像这种过敏，就是咳变，叫咳嗽变异性哮喘，它就是咳嗽是唯一的症状，没有其他的不适的表现，然后你拍片子也没事儿，可能查肺功能也是个正常的肺功能，你都查不出来什么，但是你可能去按这个哮喘去治疗的时候可能是有效的，这个时候可能就可变。那另外还有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感染后咳嗽，像这种变应性咳嗽，我们也叫过敏性咳嗽，嗜酸细胞性支气管炎等等啊，就这些，还有胃食管反流啊，这些都可能引起这种非特异性的，你就是这个潜在的因素你不太好找啊，这样的一个慢性的咳嗽啊。
0: 哎呀，我听完之后啊，我真是这容量啊，突然又扩得更大了啊。以前的时候觉得不就是一个咳嗽两声吗？但是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们知道了，不要小看这个咳嗽，这咳嗽里边的这个问题太多了，是不是？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要及时的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诊疗或诊治呢？就是这个目的，因为你区分不了，你也判断不了。得通过专业人士来进行给你判断，而且呢我们讲究的对症治疗
1: 啊，
0: 而且我们的西医嘛不是说循证医学嘛，是吧，
1: 对，
0: 得是具体情况啊来给您具体设置一个属于您的一个治疗方案啊。我们提醒大家哈，大家在说问题的时候最好是一条把您的问题说清楚，如果打散的话我们好像有点接不上啊。这位朋友说打阿奇跟抗病毒的还有止咳的可以吗？你看他前半段过去了，我这边都有补充了一下。
1: 这是咳嗽两天那个宝宝吧？
0: 好像是两天哈，我往上捋一下，
1: 我看看啊，
0: 不是两天，
1: 是这样的，如果要是，反正刚才这几个就是咳嗽，
0: 对，是昨天开始的，
1: 昨天开始的，对，
0: 对对对，
1: 就是短期的咳嗽，就像我说的，这个抗生素不一定非要去用，但是如果要是，而且我觉得啊，尽量不要首先想到去打针，去输液，孩子状态好的话，能吃药好就尽量去口服药就可以了。如果要是就是孩子之前他的免疫力就是总感染，总是呼吸道感染，他的自身的有一些或者有一些基础病啊，免疫力不好的孩子，如果有特别担心的话也可以的。那要是在没有化验的基础上，阿奇霉素如果年龄也适合，那阿奇霉素是可以首选的，因为它对支原体和细菌都是好用的啊。还有就抗病毒实际上有一些除了像刚才说的流感病毒，那其他的病毒也没有什么特效药，用一些小中药的抗病毒的口服也是可以的啊，中药的效果也是非常就是明确的。
0: 好嘞，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给慧智蓝心的车老师持续打 call
1: 谢谢
0: 您，看见了哈，怪不 姐，咱俩今天这是动力十足呢，这么多人给咱俩把考搁这儿哈，感谢啊，再往下来哈，那咳嗽患儿啊，是否需要常规进行胸部的影像学的检查呢？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儿科医生很纠结，其实想把这个疾病诊断明白，你要知。

0: 这查个 CT 是更好的，但是我们通常不首选的。这个实际上对于一个急性的，就是假如说像几天的、两天、三天的咳嗽，即使有没有发烧，我个人其实也都不建议去常规的去拍这个胸片或者 CT 啊。但是如果需要，比如说这个病程比较长了，然后反反复复的，有一些像肺炎，它是听诊是听不出来的啊，就可以通过片子去拍，所以它病程到了，症状还反复，我们可以去拍片儿，但是首选的啊，还是要拍 X 线片儿啊，平片儿啊，
1: 平
0: 我
1: 点
0: 们尽量不拍 CT。但是如果咳嗽时间比较久，一个月、2个月、3个月，而且就是那尤其是那种湿性的咳嗽，有痰的咳嗽，用药效果还不好，反反复复，这个时候是孩子又是年龄又可以，我们要查个肺 CT 啊，还是要查肺 CT 的，但是要一定要结合孩子的这个病程，他的严重程度，以及他用药后的反应等等，根据这些综合的指标去决定查不查，查什么啊？这个是这样的，
1: 明白哈。平片和 CT 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就胸片，胸片就是一个胸正位或正侧位啊，就一拍一下，就是照个相。有时候我们就跟孩子说，哎，你去照个相，就啪一下，就是胸片
1: 这就平片
0: 啊。
1: 了
0: 到 CT 的话，就躺那儿，然后一层一
1: 一
0: 层
1: 层
0: 的
1: 拍
0: 从上往下扫。一层
1: 明
0: 层
1: 白，
0: 扫，
1: 就相对来说简单和复
0: 对
1: 杂
0: 对，就是因为是 X 线嘛，有那个射线嘛，但是我们院啊，就是咱们医院的这个 X 线，这个我们哎放射线科非常好，就是针对我们儿童，把这个射线量已经调得非常低了啊，所以说真的是有必要拍 CT 的时候，也不要担心，没有问题的。
1: 是非常安全的哈。
0: 对对对。
1: 好，来看这位朋友，不咳嗽、不发烧、嗓子不利索、有白痰，怎么应对呢？没
0: 不
1: 说
0: 咳嗽，不发
1: 不发
0: 烧，
1: 烧，
0: 就嗓子呼噜呼噜的有痰
1: 对，不利索，
0: 啊
1: 有白痰，
0: 啊，有鼻涕吗？就是
1: 没说有，
0: 就
1: 就
0: 是这样的宝宝，我不知道孩子多大啊。如果
1: 说，
0: 是小宝宝，如果是几个月的小宝宝，如果要是时间比较久或生后就这样的话，其实还要注意点一些像喉软骨发育的不好，喉软骨软呐，先天性喉喘鸣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是大的孩子，或者是就近期的几天这样的，那就首先考虑分泌物增多了嘛，能不能是因为鼻子啊上气道，比如说上感了有鼻涕，然后鼻涕后流也会的啊，就是要看具体的因素啊，这个多长时间了，多大的孩子有没有鼻子的伴发症状啊？如果状态好的话，没有什么，其实可以观察的。不必要非得去干预的啊。
1: 就是具体情况咱再看呗
0: 对
1: 哈。
0: 对对，是的。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14岁男孩咳嗽打空腔2周，一直在换药，不见什么效果，是怎么回事呢？14岁男孩。
0: 对，他是空腔样咳嗽，就在这个，其实他空腔咳嗽应该就是没有痰的
1: 对，就干
0: 啊，
1: 咳呗。
0: 没有痰的干咳，然后用过什么药？我不知道他用过治疗是用过什么。这种2周的咳嗽，就像刚才我们讲过的，他按他的病程，如果是正好2周以内，那他可能是个急性或急性和迁延性咳嗽的一个交界。就是说，这种治疗不见好的反复咳嗽的，就首先还要找它的原因啊。一个是感染的因素，如果要是之前没有去化验过，还是建议去化验一下啊。这种空空的咳嗽，这种干咳要注意点，时间比较久的，肺部听诊又没事儿的，要高度注意点支原体感染。如果考虑是感染的因素，那还有一些非感染因素，那也是可以的。刚才我们说过，像这种，上气道咳嗽综合症，但是挑是干咳的话，一般不考虑是上气道来的，因为有鼻后滴漏嘛，它也是有痰的咳嗽。那还有感染后咳嗽呢，也是可能的，但他可能2周之前有过一个感冒，然后感冒之后有一个咳嗽，也是有可能不发烧的一个感冒啊。那另外就是一些过敏的因素，要是排查过敏因素，那你就要问好多了，问这个孩子以前有没有过敏史啊。然后家族史怎么样？就还有就是像过敏史，像湿疹呐、荨麻疹呐，以前有没有过敏性鼻炎呐？然后他的家长们，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没有这种相关的过敏的表现啊？这些都要去
1: 看一下
0: 考虑的啊。
1: 明
0: 所以
1: 白。
0: 说，就是我就很抱歉，就不能好多问题我不能给一个特别明确的答案，是因为可能有一些我不太知道具体的这个因素，怎么样的一个因素啊？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啊？其他的用药的情况等等啊？
1: 明白哈。如果说你想请池老师来看一看的话呢，来到医院面诊一下可能会更好一些。这样的话呢，当面给。

0: 然后醒来之后就是那种像那种清嗓子一样的咳嗽，那种的好多时候也要注意点心音。
1: 那心音，
0: 心音性的这样的咳嗽。
1: 明白哈。那咳嗽后人是否需要常规进行胸部的影像学的检查呢？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胸部影像了，就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这个问题，就是影像学还要结合孩子的这个表现的轻重。它的病程的长短，以及它咳嗽的性质啊，是干咳还是湿咳，以及它，比如说用药之后是不是就没有效果等等啊，来决定它是否拍这个影像学。如果病程短的，那首选的还是胸片啊，胸正畸、胸侧畸都行。那长的啊，就是想明确进一步的气道内的一些情况，还要查 CT 啊。
1: 哎呀，这位朋友哈，您的这个药名我给你隐去一个哈，因为我们不能说全哈。15岁孩子可以吃某黄止咳胶囊吗？
0: 是这样
1: 您
0: 的，
1: 需要看一下这个题目吗，高老师
0: 对，我知道
1: 你知道啊？
0: 这是一个中药啊，
1: 对。
0: 一个中成药，实际上它的效果就是，假如说是我想到的那个药的话，它的效果还是可以的，对，就是这个止咳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针对一个咳嗽的孩子，我的原则是，首先还是要去寻找原因，去对因去干预啊。这个如果要看他吃了这个药的反应，如果吃了3天5天了，有效果，那你可以再巩固几天哈。如果没有效果，一定要及时停掉啊，去找原因
1: 找原因
0: 啊。
1: 哈。
0: 对的，对
1: 好，
0: 啊。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长期早上起来咳嗽有一点痰啊，然后嗓子不舒服，是什么原因？
0: 如果晨起咳嗽有痰，晨起有痰，嗓子还不舒服，这个确实要注意这个上气道的问题
1: 上气道，
0: 啊。上气道的问题就是有没有这个鼻子的症状啊，尤其是有鼻涕啊，鼻塞、流鼻涕，鼻涕不一定往出流啊，它有鼻涕，它可能少量的鼻涕它不往出流，但是它往后，当一躺下的时候，然后这个鼻涕就往后流，所以这个鼻炎、鼻窦炎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大部分孩子啊，倒不是100%，就是一般都是躺下之后睡前咳嗽，然后深睡眠之后还好了，就是可能咳嗽不那么明显了。另外就是晨起咳嗽特别明显，因为它流对到这个咽部，然后早晨起来它就往出咳啊，这是一个上气道的事儿。那还有就是像这种咽部不适啊，有没有家里有没有吸烟的，就这种环境总刺激它也会有这种咽炎啊，有这种像慢性的咽炎呐什么的。这个也要考虑的啊，是
1: 好，
0: 的。
1: 再来看这位朋友，13岁女孩咳了1个多月了，没痰，不严重，需要吃药不？13岁。
0: 对，就是一个月的病程就达到一个慢性咳嗽了，但是不重，就是不重的这个，就是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是每天都咳，那他说不重，我觉得肯定是不影响睡眠的，不影响学习，不影响他的生活质量，那要是很，痰也不多，就偶尔的咳嗽一声。其实可以不用去干预的。其实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去看孩子，只要这个孩子精神状态好，不影响吃饭，不影响睡眠，不影响学习啊，没有问题，不一定非得先用药物干预。但是时间特别久的，或者我们动态观察之后，这个咳嗽有加重，这个时候需要来找原因啊。
1: 那也就是说，我们一定不要做这两种患者，一种是特别在意啊，就是有一点风吹草动我都不得了，必须要看。还有一种就特别不在意，反正就那么回事儿，咳得到了头儿，他就自己就好了。我们做中间的这样的一部分患者，我们实事求是来面对这个问题。
0: 对，
1: 好，
0: 是的。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8岁男孩感冒好了，不吃药了，但是咳嗽一直不好，总有痰，不吃药也没事儿，但是总有痰，咳不完，持续好几个月了。8岁哈，
0: 好几个月了。
1: 对。
0: 那刚才我们说像这种感染后的咳嗽，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痰，那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没有痰。然后呢，一般是不超过8周的。如果要是超过8周了，还是有咳嗽，而且是那种湿性咳嗽，有痰的。这个时候如果之前从来没有查过影像学，我建议来查一个影像，
1: 影像。
0: 首先排查肺部的事儿。那另外呢，他有没有鼻子的症状？就是这种时候，如果不考虑感染后了，那就要排查一下这种上气道咳嗽综合症啊。然后另外就是一个是上气道，一个是下气道。那你这个咳嗽是对气道的一个分泌物的一个反应嘛？那你这个分泌物是来自鼻子还是来自下气道？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他鉴别不，尤其是没有鼻子症状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排查一个下气道的问题。如果是有鼻子症状的话，我们可以按 上级道去干预一下。
1: 嗯，
0: 其实这个诊断性治疗真的很关键，
1: 很关键哈。您说到了一个上级。

0: 气道和下气道，我们怎么区分上气道和下气道？
1: 这个环状软骨，
0: 啊，
1: 我们这个气道啊，解剖结构上来看，有一个闭合，唯一的一个闭合的环叫环状软骨，
0: 环状软骨
1: 很关键的
0: 啊，
1: 这个环就唯一的一个闭合的环，
0: 啊，
1: 其他的都是西型的下边的啊，哦
0: 嗯。
1: 这个环状软骨的下缘是上下气道的分界
0: 啊，
1: 所以说上气道包括什么？包括鼻
0: 啊，
1: 鼻窦
0: 啊，
1: 咽部、
0: 咽
1: 喉、
0: 口
1: 啊，是这样的一个。一个上气道，
0: 啊，
1: 那下气道包括就是气管
0: 啊，
1: 支气管
0: 啊，
1: 肺
0: 哈，
1: 对对，
0: 我明白了哈，
1: 啊。
0: 就如果说男生有喉结的话，就以喉结这边一个点，啊，是吧？大概这个位置是吧？上下气道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再来往下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说15岁孩子可以吃啊，这个咱看完了，
1: 嗯，
0: 往下来哈，支原体后的干咳怎么一直不好呢？
1: 嗯，咳嗽多久了？其实支原体后的干咳，如果要是就像我说的，已经不影响任何情况了，
0: 嗯，
1: 就不用去干预了。
0: 嗯，
1: 就像咱们举个例子，就像百日咳，
0: 嗯，
1: 百日咳实际上它要咳嗽100天，但我们的疗程就2周。
0: 啊，
1: 用那个大环内治疗治2周，那2周以后呢，就是抗生素你可以不用去考虑，但是也不是100%的啊，抗以后他的病情的情况，那基本上疗程2周，那之后就是一个护理了。那像这种支原体感染之后呢，实际上也是他可能有一个感染后咳嗽，
0: 嗯，
1: 就是感染后咳嗽需不需要去干预？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啊，那我们在这个临床上见到很多这种感染后咳嗽，那需不需要干预？那就是看孩子的这个咳嗽对他带来的不良影响，
0: 嗯
1: 啊，如果没有不良影响，你可以不干预的，慢慢慢慢就好了。所以你要相信孩子的这种自愈能力，就是一定是有能力自我恢复的啊。那另外就是假如说这个咳嗽始终有影响他的睡眠，影响他学习，而且孩子会因为咳嗽导致那种不适感，那个这个时候可以干预。那干预什么呢？我们可以给他酌情去做做雾化，
0: 嗯
1: 啊，雾化吸入糖皮质激素还是这种感染后咳嗽还是可以考虑用的，但是也要用看治疗后的效果怎么样。
0: 嗯嗯，好，是这样哈，嗯。那这个慢性咳嗽患儿啊，是否需要进行这个过敏原的检查呢？
1: 啊，这是一个痛点
0: 啊，痛点。
1: 对，这个过敏原检测吧，其实好多家长来了之后说，哎，说医生，我这个孩子咳嗽2周了，
0: 嗯，
1: 然后有的家长提醒我，你这个孩子是不是过敏了？我想查过敏原。实际上我大多数情况下我会拒绝他，
0: 嗯
1: 啊，我会给他讲，其实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咳嗽，或者是伴发有过敏史，比如说这个孩子有湿疹呀，荨麻疹呐，或以前有鼻炎呐，那他这个咳嗽你是可以查过敏原的，
0: 嗯
1: 啊。但是如果就2周的咳嗽，之前都很好，没有什么过敏史，那这个时候你说能不能就说他不是过敏呢？
0: 嗯，
1: 也不一定。
0: 嗯，
1: 但是我不建议去查过敏原，是因为你查到过敏原了，你即使查到有一个，比如说食物是阳性，那你说他这个咳嗽和食物是相关吗？也不一定是相关的。
0: 嗯，
1: 所以要明确他这个宝孩子这个咳嗽是不是过敏。如果是过敏的咳嗽，吃完抗过敏药他就见好，但是我停了药之后他就反反复复，这个时候可以来查过敏原。
0: 嗯，
1: 所以首先你要明确你这个咳嗽是不是过敏来的。啊，如果是过敏来的，我们再查过敏原；如果不是的话，不建议先查。你可以诊断性的去治疗，那治疗有效，反反复复，我们再来查过敏原，
0: 嗯。好嘞，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老师你好，孩子6周岁，反复鼻窦炎啊，一到晚上就咳嗽加重了，一受凉以后呢，就流黄绿色鼻涕，吃某莫西林啊，得吃2周左右，有什么办法根治吗？”
1: 嗯
0: 嗯。
1: 这个鼻窦炎确实是现在这孩子真的非常常见。
0: 嗯，
1: 那鼻窦炎的原因，它的原发可能是过敏性鼻炎时间久了导致的，还有一个就是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导致的这种鼻窦炎。鼻窦炎确实容易再发，是因为一感冒之后，它就会出现这个鼻窦的炎症，它就会反复啊。那鼻窦炎如果要是已经明确是鼻窦炎了，那一旦出现症状，我们可以按鼻窦炎去干预啊。
0: 嗯，
1: 那么就是这个鼻窦炎的一个常规的疗法啊，像这个首选的药，假如说我们用抗生素，它有黄鼻涕或黄绿色鼻涕啊，首选的抗生素是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啊，那这个是首选，因为这个药，是一个是它的抗菌谱比较窄，一个是它吃进去之后，它对别的正常的菌，就这种它抗菌谱比较窄，它不是广谱的，更安全。就怎么说还用的更安全啊？还有就是疗程是10到14天。那除了这个抗生素，实际上鼻窦炎还可以用别的，比如说像鼻喷的，

0: 鼻喷的激素，因为是你要从原因去缓解它，你要用鼻用的激素去缓解这个鼻腔的炎症，还有就是促进鼻涕排出的鼻窦里边可能会有一些堆积的这个分泌物鼻涕，然后你要促进它排出的，像这个桃金娘油啊、安宁派呀这些的药，它都是促进的。像小孩子也可以吃一点这个欧龙马滴剂呀这些啊。就是这是鼻窦炎的去鼻涕的。那如果同时还伴发这个鼻塞、打喷嚏、流鼻涕，我们还可以吃一些抗组胺药，像二代的抗组胺药也是可以吃的。另外就是抗生素，我们刚才说了，假如说青霉素有过敏的，我们可以选大环内酯类，像阿奇霉素啊，阿奇霉素吃的可能你可以吃3天，停4天，然后再吃3天，所以疗程也就2周了。所以2周吃2个3天，这个抗生素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在选择抗生素的时候，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就多说了一点啊。这个是选抗生素的时候，它有剂量依赖和这个次数依赖。比如说阿奇霉素吃的时候，有的个别的家长，这个倒不多见啊，个别家长会把它，比如说1天2包的量，他早一包晚一包的吃，这是不允许的，一定要一次，它是这种次数依赖，就是你就一次吃完这个整个的量。那阿莫西林呢？它是剂量，就是次数啊。阿莫西林是次数依赖，然后那个阿奇霉素是剂量依赖啊。那阿莫西林你就得分次啊，按说明书也是分2次啊，12小时1次，越规律越好啊。而且这个抗生素的量是不建议大量的，有的家长着急呀，想让孩子快点好，我就盲目的去增加这个抗生素的量，那也是不建议的啊。一定要按这个常规量，按说明书常规量去用啊。
1: 好，那个说到这时间长的这个咳嗽哈，那这个患儿是不需要这个支气管镜的这个检查的？
0: 支气管镜在我们呼吸科的医生，我就觉得支气管镜是最后一张王牌
1: 啊，最后一张。
0: 对，确实，这个其实支气管镜，它属于是一种介入性的啊，这检查。其实如果要是这个病因能明确，就这种的是不建议常规去查的。但是对于那种其他的检查都做过了，包括这种胸部的片子呀、CT 呀，然后病程又特别久了，然后查什么都查不出来，这个时候是对，尤其那种有痰的那种湿性的咳嗽，也是要做的，要做支气管镜了。做镜子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是要注意点这个气道有没有发育的异常啊，有没有气道这个软化，还有就是气道的阻塞，还有气道的异物啊。我们曾经接诊过一个孩子，2、3岁吧，状态特别好，满地跑，然后他就是反复的咳嗽得肺炎，按肺炎治，你说肺部听诊有水泡音、咳嗽、有痰，有的时候还发烧，然后按肺炎治，治疗效果非常好，然后一停药他就会再发，一停药就会再发。后来我们就查了 CT，CT 上也没有我们就是能需要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说后来我们给做了支气管镜，它就是个遗物啊。那这个遗物吧，你一问他病史，他没有任何的遗物吸入史，就问不出来。但是你一拍 CT 呢，也看也没有什么总膈偏移呀，或者是什么就是那个遗物的这样的一个影像学的表现啊，那他可能这个遗物进去之后，它就是没有影响到呼吸啊，然后它就像个遗物在那儿，然后刺激这个气道反复的感染，然后得肺炎啊，然后取出来之后就好了。所以说要一定的找原因，所以这个支气管镜，在必要的时候是要查的
1: 明白了啊？为什么说刚刚邱老师说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张王牌呢？说这我们就知道了哈。
0: 对，
1: 因为我们要查一下里边是不是有异物在刺激，如果有的话，咱得处理它啊，要不然就不会好啊。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4岁宝宝有鼻炎，吃多了、吃甜了都咳嗽，有冷空气也咳嗽，每天睡前和睡醒都会咳嗽啊，睡醒咳嗽有痰是什么原因呢？
0: 有鼻炎，首先这个宝宝4岁，他有鼻炎，那好多的因素都会诱发他咳嗽，包括运动啊、吃东西呀、什么异味啊、什么冷空气呀，我估计可能都会诱发，就说明现在宝宝的这个鼻上气道，因为它有鼻炎嘛，上气，首先我们说上气道这个黏膜的炎症还是有的，就是没有控制得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高反应呢？好多因素都会影响呢，就是因为黏膜有气道高反应。那高反应是因为它气道黏膜有炎症。我们所说的这个炎症，就不是说那种病毒细菌支原体感染了，就考虑是这种变态反应性炎症，我们也叫过敏性炎症，因为炎症的存在，所以它才对外界的各种刺激反应性很高。所以首先我们要针对这个鼻炎要去控制的，所以要用可以鼻喷啊，可以鼻喷激素，按疗程去用。另外咳嗽的原因。

0: 就是我们要明确，一个是如果是上气道鼻炎来的咳嗽，那我们通过去控制鼻子，那这个咳嗽就能好。如果鼻子症状控制了，那它还是有咳嗽，那这个时候要注意下气道本身也过敏了。就是因为你上气道下气道它是同一个气道，对不对？它其实像没有那么明显的说界限，我上气道过敏下气道就没事哈。那下气道本身也是可以过敏的，下气道本身也过敏，那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能不能是咳便呐、过敏性咳嗽啊什么的啊、要注意排查这些因素。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时间比较久的可以来排查一下，像有一些这个呼出去一氧化氮呐、肺功能啊这些查气道的炎症指标的和通气功能的也可以完善的。
1: 那说到咳嗽哈，有些家长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咳嗽一定要吃这抗生素吗？那如果需要吃的话，我们该怎么选择这个抗生素呢？
0: 抗生素的选择就是刚才我们有一些问题已经渗透过了啊。
1: 是的。
0: 抗生素对于这个急性的咳嗽或者是对于咳嗽的孩子，其实不常规推荐用抗生素的啊。假如说是病毒感染，假如是个急性的咳嗽，首先我们要排斥考虑还是感染的因素。但这种呼吸道儿童的呼吸道感染，其实大多数都是病毒感染。那病毒感染后几天之后，因为气道一损伤之后免疫力下降，它可能会继发别的感染，比如说细菌呀、支原体感染等等。所以呢，早期抗生素针对病毒感染是不建议用的，是不建议早期用抗生素的。那也有文献啊，就是有文献临床研究啊，就是早期应用抗生素和这个延迟应用抗生素，其实对这个咳嗽的症状的缓解和它的远期的这个恢复啊病程，实际上是没有明确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研究显示，假如说一个急性的支气管炎的孩子，我早早的用了抗生素啊，他好了，那有的孩子我可能没用抗生素，或者晚一点用抗生素，它好了。那么这种早期用抗生素的和这种晚期用的，或者这种早期用和没用抗生素的去比较啊，再得支气管炎的这个几率，用抗生素的会更高，而且得了支气管炎之后，他再用抗生素的几率也是大的。所以说，就通俗点说吧，就用了抗生素去好的，和你自己挺过来好的啊，用抗生素再得感染性疾病更高，再用抗生素的几率也会更高。
1: 明白了，
0: 所以说
1: 好的会好。
0: 所以说这抗生素吧，就是我们的原则是，那能不用尽量不用吧。但是又转折了
1: 没转折。
0: 如果不是病毒感染，如果是比如说百日咳，或者支原体、衣原体感染，那是要用抗生素的，而且就选的是大环内酯类，尤其是百日咳诊断之后，一定要早用。就是说百日咳的孩子早用抗生素和晚用的延迟用的，因为他诊断需要过程嘛，肯定早用的他临床的结局更好。对咳嗽的这个缩短咳嗽的病程是越好的。那支原体也是一样，那诊断之后那种刺激性干咳，听着肺部听诊没有问题，胸片也没有拍出什么啊，那这个时候比较相对大一点的孩子，所以首先考虑支原体，如果明确了之后就用大环内酯的药也是要用的。但是对于细菌性感染真的是有明确的感染的指标在这儿，那是要选抗生素的啊。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疾病叫迁延性慢性，就迁延性细菌性的支气管炎。他这个病之后他就反反复复的咳嗽有痰，而且他的抗生素要用按他的量用，而且要两周，就是说这种叫 PBB 嘛，疗程就要两周，所以他这个明确的原因是一定要用抗生素的，要选择。那 PBB 像这种的这种细菌感染的这种支气管炎，或者反复的那种化脓性的肺疾病啊，那就是首选的还是这个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刚才说的。如果要是青霉素要过敏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头孢类的或者大环内酯类。
1: 明白了哈、
0: 啊。
1: 对，其实专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哈，旁征博引哈，把这皮儿打开，把馅儿都说清楚了。大家可以参照对照一下哈。其实我个人的感受还是什么呢？如果处理不好，还是第一时间来到医院是最靠谱的啊，是不是？让专家来给您看一看。
0: 对。
1: 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三岁宝宝天气一凉呢就有鼻涕，清鼻涕一两周不好，然后就咳嗽很厉害，抽血没有问题，这种是过敏性鼻炎吗？需要去检查过敏源吗？
0: 是的，如果要是总是就是时间比较

0: 常的反反复复的，然后总是鼻塞打喷嚏流鼻涕啊，这个时候要注意点过敏的因素。实际上过敏的因素就像这个过敏源不一定非要第一时间来查过敏源的，但是过敏源能辅助诊断，但是不是诊断的必要的标准啊。像这样的，如果高度怀疑是过敏性鼻炎的，那我们可以按鼻炎去用一点口服一点抗过敏药，如果吃了抗过敏药它是见好的，那这个时候考虑和过敏因素有关啊。如果要是吃了药就好，停了药就起来，这个时候要来查过敏源。查过敏源，我们明确一下过敏的因素，明确了之后，如果真查出来有这种常见的这些过敏源有阳性的，我们可以针对性的去回避啊，这样的话能有利于以后的一个长期的管理。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车老师啊，母乳斯特可以给孩子吃吗？孩子吃完梦多。
0: 是的。这个孟鲁斯特，其实在好多年前啊，就是那个时候孟鲁斯用的是很广泛的，包括这种像支气管哮喘的、咳嗽变异性哮喘的这种过敏性咳嗽的，要用，而且就是对于这种感染来的这种夜咳特别明显的睡不好觉，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用，因为这种夜咳感染之后它也是有这种这种气道高反应，就是炎症反应的因素的，所以用这个穆鲁斯特其实挺多的。还有一个，那个时候就是处方多，而且就家长们自己用的这个孟鲁斯特也挺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孟鲁斯特本身它吃起来比较方便，因为是一个比较甜的比较甜的一个小药片吃咀嚼就行，像糖一样，而且它不是激素，所以说
1: 孩子喜欢吃，
0: 家长们在孩子们喜欢吃，家长们选的比较多
1: 啊。
0: 但是就是后来就随着这个用药的时间延长啊，尤其是现在这两年，这个孟鲁斯特的说明书也给予修改了，有一项黑框警告，也是通过用药的时间延长，可能也观察到一些孩子的这种精神神经系统的一些不良反应，像这种吃了之后兴奋不睡觉就是这种睡眠障碍还有就是像说的梦游的孩子我们都见过像是那种抽动多动这些都可能有的就是这样的。孟鲁斯特也不是说这个不良反应嘛，只是针对个别孩子的但是如果要是您家的这个宝宝吃了孟鲁斯特他有症状了，那就不建议你吃了，你就停掉。但是如果以前用过的没有症状这些相关表现的，而且这个孟鲁斯特吃完之后对于缓解这种咳嗽效果非常好，那也是可以吃的像这种没有用过的孩子，如果你能不能吃呢？也不能说不能吃，但是吃用过药之后要观察的不良反应，要动态的去观察，如果要有症状那个一停掉停药就好了。
1: 明白了哈。
0: 是的。
1: 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丹儿院儿内科副主任车广华教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的咳嗽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哈。如果您有孩子咳嗽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还有一些小儿呼吸系统疾病啊，过敏免疫啊，比如说儿童哮喘、慢性咳嗽、过敏性鼻炎、儿童湿疹、退性皮炎、食物过敏、小儿营养、小儿消化等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和名医来进行沟通，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交流到的一个机会。那么车老师的出诊时间每周一全天，其他时间出诊不固定啊，见吉大院的挂号系统就可以了。咱继续往下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老师，孩子11岁总犯支气管炎，日常如何养护？
0: 就是支气管炎嘛，因为家长已经定义了是支气管炎，就是说他每次就是咳嗽，可能肺子没有问题，但有没有发烧不好说啊。如果每次都是感染性的支气管炎，我们在临床上要定义什么叫反复的一个呼吸道感染，因为它不是肺炎，说它不是下气道，它就是还它是下气道，但不是那种深部的肺炎的那种，说明它支气管炎还没有那么重。但是如果真的是一年六七次或者六七次以上属于这种反复感染的那我们可以考虑吃一点这种免疫调节的药，可以去考虑吃一点。但是吧，这种反复的咳嗽就是他看他咳嗽的频次怎么样啊，每次有没有发烧啊，而且他咳嗽的表现是什么，如果要是真的是反反复复，除了考虑是这种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也要排查一些其他的一些慢性的因素，比如说他有没有气道的过敏有没有就是如果很频繁很频繁的有没有气道里边的一些其他的因素其实这样的如果状态都很好的。

0: 发作不是特别频繁的，那首先还是考虑是感染的，
1: 感
0: 那
1: 染，
0: 也不用担心，每次
1: 不用
0: 感
1: 担
0: 染之
1: 心。
0: 后对症治疗就行了，然后也可以吃点免疫调节剂。
1: 好嘞哈。
0: 是的。
1: 那咳嗽患儿如何合理使用祛痰药和镇咳的药呢？
0: 这个祛痰和镇咳的药，就是其实刚才我们也渗透过一些了。其实这个常规上是不推荐去吃这个祛痰和镇咳药的。像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像这个祛痰的，假如说他真的是那种湿性的咳嗽，痰特别粘稠啊，特别粘稠不好往出排，时间也比较久的咳嗽，我们可以去吃一些祛痰药。祛痰药它包括什么？它什么作用呢？它一个是叫粘液溶解剂，就是把那个粘稠的痰液把它给就变成稀薄了，好往出排。还有它是粘液冻力药，它可以就增强这个纤毛的这个运动功能，然后促进往出排。那有的药还能增加这个粘液的量，就是粘液量增加了，也是它咳起来就好咳了，然后就也能促进它排出来啊。所以说，对于这种痰黏时间久、湿性咳嗽有痰的，是可以用这种祛痰药的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安修索呀、安修特罗呀什么这些药是可以的啊。但是就是对于那种咳嗽不重，痰又不多，然后又不影响孩子的这个生活的这种咳嗽药是可以不吃的。但是真的是影响生活，就那种无痰的那种刺激性干咳，是可以用一些镇咳药的，让孩子晚上有一个好的睡眠，然后第二天有精力去学习啊。可以用一些像这个青秀酸、优美沙芬也是可以吃的。但是如果伴发就这种伴发鼻塞呀、流鼻涕、打喷嚏呀，其实还可以考虑吃一些这种，鼻塞特别明显的，像短期2-3天用点减充血剂也是可以的。
1: 好，那看一下时间，离我们结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同时呢，也非常感谢车老师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非常好的一期科普直播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车老师您对着镜头再简单说两句，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这时间好快，
1: 是的，
0: 就到了该结束的时候。其实每次我来呢，我都希望把我所知道的这些，能给家长朋友们都多说一说，然后能避免一些误区啊。实际上，我想对家长朋友们说的是，最好的良药是时间啊，最好的医生呢是机体自身。所以说，孩子出现咳嗽，家长们不要担心啊。我们在积极的寻找咳嗽的原因，然后对应去治疗。然后就需要我们能做的，就要给孩子时间。我们要相信孩子是有能力去来自愈的啊，所以呢，就不要过分的去焦虑，也不要去盲目的滥用药物。所以这个是我今天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这个药不要过度的去用啊。那最后呢，我祝愿孩子们啊，远离咳嗽，然后拥有自由顺畅的呼吸啊。好
1: 好，
0: 的，
1: 非常感谢车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23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江湖带来的星空剧场。

0: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2: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秋水潮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本周呢是由江湖为您带来的。同样呢，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来关注我搭档啊启明的节目。我们两个人呢是一人一周，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陪伴着各位。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当中来回忆着自己的曾经的过往，或者是来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

不知道此时此刻今天还依然没有入睡的你，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微信留言的形式来和江湖来说一说您今天的心情故事。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憋屈事儿、委屈事儿，或者是有一些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那么江湖愿意做您的倾听者。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同步的在蜻蜓 FM 来同步的在线的网络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收听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这个白天呢和晚上的行驶的这个视线啊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啊，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小心再小心，因为在这么晚的时间，你要记得在你的家里还有最亲爱的人等着你安全到家呢。

的酒坊。我们的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人，有人会伤害你，但也总会有人会真心的去对你好，治愈你的伤口，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和希望。就像有一首歌唱的，世界那么大，有人真心对待是一种福气，人心那么小，始终有人挂念，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幸运吧。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很多人都会问江湖说，江湖哥，什么叫做幸福？其实江湖觉得幸福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只要你善于发现，只要你善于观察，其实幸福都在我们的周围环绕。简单的理解就是，当你的欲望降低了，或许你就会发现更多的幸福了。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在这个喧嚣的生活当中，愿意去接纳你负面情绪的人，他是最真心的，能够陪你经历风雨的人也是最可贵的。所以请珍惜那些愿意花时间去陪伴你的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当中，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人生而去奔波，去忙碌，所以肯花时间陪你的人，江湖觉得他一定是最在乎你的人。一个人能够随时的有空和你去聊天，可以随时的去回你微信，去倾听着你的心声，不一定是因为他真的空闲，而是因为他真的在乎你。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或许金钱能够买到你想要的很多的东西，能够买到你很多想要的奢侈品，买到房子和车子，但是你用多少钱也无法买到一颗对你真心的这样的一个人。可我们总是这样啊，拥有某个人的偏爱的时候，总以为是很平常的事儿，很稀松的事儿，当我们彻底失去的时候，可能又会追悔莫及，空留遗憾。所以记住，爱是相互的，唯有珍惜才能够拥有捷径。时光如流，日子清浅，真心对你好的那个人遇见一个便少一个。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余生很短，江湖希望你能够在被爱当中变得温柔和善良，在幸福当中能够懂得珍惜和感恩，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如果你有自己的心事儿、心里话，想要和江湖分享和交流的话，我愿意当你的倾听者。

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大牛啊，他叫大牛，这个名字就是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就是帅气带可爱的那种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啊，很喜欢你的节目，这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希望你能够看得到。我最近呢遇到了一些感情的困惑，希望能够听一听你的意见。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学历不高，在二线城市创业，跑过销售，做过工厂。我现在呢经营着一家公司，收入呢怎么说还行吧，家庭也算幸福，和妻子相处融洽，我们有一儿一女。但是人生啊有不圆满的事儿，因为我妻子对他的父母有很大的意见，他跟我结婚16年，还是深深的记恨着他的父母。我总是想让他放下，让他去谅解，可他就是做不到。他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他说小的时候父母特别的重男轻女，他从记事儿开始就要去照顾弟弟，只要照顾不好就会挨打。弟弟比他长得壮实，弟弟2岁的时候呢，妈妈让他去背弟弟，因为弟弟胖乎乎的太重了，他刚背在背上就往后摔倒了，弟弟哇哇大哭。这个时候他妈妈就冲过来给了他2个巴掌，打得6岁的他鼻血直流。他稍微长大一点就要帮家里去干农活，只要动作慢一点就会被父母去惩罚。有一次全家吃完早饭就去地里去干农活，到了中午吃午饭的时候，他被父母惩罚不准回家吃午饭，需要继续的干活。我的妻子说那个时候他才10岁，看着父母带着哥哥和弟弟回家吃午饭，而自己一个人留在原地饿着肚子继续干活，内心崩溃而又绝望。他想永远离开这个家，这个愿望在他念完高中之后就实现了。家里没有供他上大学，他就出来打工了。这以后呢整整10年他就没有回过一次家。结婚那年呢，他需要回家去拿户口本，不得回了一趟家。一会儿我们结婚16年了，他很少回家。今年呢是他父亲的70大寿，我跟妻子说从家里拿一些钱去给他的爸爸办这个寿宴。妻子呢很是生气啊，他很愤怒，他说我父母没有给我过过一个生日，给我买过一次蛋糕，唱过一次生日快乐歌，凭什么要我们拿钱去给他祝寿？江湖哥，我和妻子都是通过自己的打拼在这座城市站稳了脚跟，有车有房有一个小生意，我总想把他的这个心结打开，真希望他能够放下去原谅他的父母，心里没有仇恨没有遗憾，快快乐乐的去过余生。

0: 这首歌啊叫做以后的以后，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这首歌，我想呢这首歌特别的适合你啊。
1: 痴痴傻傻纠缠不休，是情深。
0: 我们都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我们也希望在以后的以后的很多年每个人都能够去团圆去快乐。这个叫做大牛是吧，大牛人如其名，就是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呢，你的这个名字是很勤奋朴实和憨厚的，尽管学历不高但是有所成就是吧，在这座城市呢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家，有了一个自己稳定的事业，因为你对妻子有着爱，但是你妻子呢有心结你很想去帮她解开，只为了让她更加的去快乐一点。因为你对父母很有孝心啊，哪怕是就是这个叫岳父啊过生日，妻子对他的父亲有很大的仇恨，可你还是愿意去拿钱去给老人家去办这个酒席。所以你这种扎实勤奋心地善良的人，我想一定在以后的以后会持续的幸福下去的。
1: 也要学会笑着问候。
0: 首先呢回到你的问题上啊，你想改变你的妻子注定是很难的，但即便难我们也要去努力的去尝试。俗话说叫做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解呢我觉得是你岳父岳母打在你妻子心里的，所以还需要他们去解开。他们如果年轻时做的不对，那就要向女儿去承认自己的错误，恳请女儿的原谅。女儿小的时候没有得到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偏爱吧，所以呢应该在这个时候去好好的去弥补一下。你做通了你父母这个他的父母的工作之后，我相信他的父母做出改变之后，你再去做妻子的工作，这个心结可能会很容易的打开吧。

0: 通过你的留言呢，江湖也想告诉一下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父母对孩子呢，我觉得应该是慈爱、疼爱而不去溺爱，严格而不苛刻，让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让这个家庭更加的和谐和幸福。
1: 在某时某地交上三两个朋友，
2: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微信的形式啊，来和江湖来保持联络。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啊，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进行这个留言了。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为大家开通了一个环节，叫做给他惊喜啊。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对这个环节不是很熟悉，有点陌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啊，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你想带给对方一份惊喜，那么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话，比如说你想对他的祝福，把这个文字呢转发给我，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以及你们两个人的真实姓名啊发送过来，这样呢我们的节目就会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并由我为您转达您对他的留言。或许这个形式的开通呢很大的区别于我们传统的有什么特殊的纪念日啊，过生日啊，给对方送礼物啊，送鲜花呀，买蛋糕啊，大家可能都觉得习以为常了。我觉得这个形式的开通可能会带给对方一丝丝的惊喜吧，他会觉得你特别用心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一位刘女士啊，想为她的妹妹来连线。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请这个我们的人员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个她的妹妹啊，看能否接通电话。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同步的在蜻蜓 FM 来同步的在线的网络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全程直播的午夜电台节目《星空剧场》，我是主持人江湖。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即将的连线199手机尾号1729啊，这位赵女士。同时呢，也要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啊，在晚上开车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好，在这里呢为大家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南部快速路啊，南部快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硅谷大街上桥，大约在微光街这个位置啊，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两辆车辆呢发生了故障，停在了路边啊，最右边的车道啊，最右边的车道。所以呢，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南部快速路的师傅们，要提前的躲避。

0: 在原地。
1: 还在为你重要的人发红包吗？还在送传统的礼物吗？这些都已经 out 了。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星空剧场匠心打造心动环节，给他惊喜。
2: 今天是我生日，我没想到他还有那个礼物，我都没想到，这是我长这么大最特别的生日礼物，我现在挺激动的。
3: 哎，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哎，这样一听，我就想我们六个人一起走过这些日子。
4: 非常感谢我儿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太激动了，谢谢我儿子祝福。
5: 听到这个电话我感觉特别激动，我很爱他，感觉特别激动，感觉脑子什么词都感觉忘了，表达不出来，就是根本就超出自己的意外了，根本就没想象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如果你想为你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送上感动的瞬间，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祝福留言以及对方号码发给我们，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节目直播时就会现场连线对方，给他这份特殊的意外礼物。你可以进行特定日期预约，你可以在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拨打星空剧场节目组预约电话。特殊的礼物，对方的感动，就在给他惊喜。给他惊喜。
6: 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
7: 特殊的礼物，对方的感动，就在给他惊喜。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我们的星空剧场节目。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即将的连线199手机尾号1729啊，这位赵女士啊，你好，赵女士。
8: 你好，
7: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全程直播的。

0: 一档电台节目啊，叫做星空剧场，我是主持人江湖，很高兴和您通话。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收到你的一位姐姐啊，叫做刘薇薇，她的委托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你留了一段话，来收听一下好吗？
1: 嗯，好的。

0: 今天我想向我的小姑子送上几句祝福和心里话。
1: 当所有人，
0: 亲爱的小妹，一转眼我们都快认识20年了。刚认识那会儿啊，你还是一个小学生，现在研究生都毕业的你都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记得刚开始你的那会儿啊，你还因为你哥哥钱包里放着我的照片而生气呢。后来我们慢慢的熟悉，你从开始叫我姐姐到我结婚这么久依然是这个称呼，让我觉得我们就是亲姐妹一样。你我本是良家女，有幸成为一家人。这段时间更是下了班之后不休息，帮我的女儿来补习功课到很晚，却一句怨言都没有。感谢你的付出，你总说自己家孩子姐姐不用这么客气，我真的感动在心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吧。只想说感恩遇见，感恩有你。最后，姐姐祝你前程似锦，一路繁华。
1: 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我却在傻傻清醒，原来我们之间已没。
0: 你好，赵女士，还在手机旁吗？
2: 啊，还在。
0: 这么晚还没有入睡啊？
2: 啊，对，刚才还在忙。
0: 听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意外的连线和祝福，可能在你的心里有很多的感受啊。不知道你听了这段留言之后有没有对你的姐姐要说的呢？因为她此时此刻，我相信她可能在广播的那一端正在听着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这档节目呢，现在此时此刻正在面向吉林省来直播当中，很多的司机师傅都能够听得到你的声音。
2: 嗯
0: 嗯，在这里有什么对她说的吗？
2: 首先是想感谢我的姐姐。然后没想到我们已经认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觉得我们像刚认识时候的一样，没想到日子过得这么快。然后已经，我的小侄女已经上高一了。然后我觉得，我作为这个英语专业的研究生，然后能为我的就是小侄女尽一份力，然后帮助她在学习道路上更顺利，我觉得我义不容辞，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然后希望我的哥哥和我的姐姐就是不要任何心理负担，因为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如果有任何能用到我的地方的时候就随时吱声，因为我们平时一大家子人都是非常就是融洽的，不管哪一家有什么事情，大家都是说不遗力的帮助。所以我想说一家人不用说这么外道的话，就是有什么事尽管张口就可以。然后非常的感谢我姐姐为我准备的这个惊喜啊，非常感动。
0: 我相信这个惊喜呢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而且时常在这样的一个深夜，你的姐姐呢特意的选择在这个时候在这一天为你送上的。我觉得她也很细心也很用心，能够感受得到，从你的话语当中你是一个很朴素的女孩哈，从留言当中也能够感觉到，像你的姐姐说的，祝福你能够前程似锦啊。
2: 谢谢。
0: 这么晚的时间，你姐姐刚刚说这个在听着你的声音啊，还有什么最后想对她说，或者是对她女儿说的话吗？
2: 就是首先还是说很感动，然后希望我的侄女能通过我的帮助然后考到一个非常好的学校，那我就觉得我的努力我的付出就是非常的值得，希望就是能为我的家人都尽一份力吧。
0: 嗯，我觉得这个祝福呢可能对你来说比上很多的一些礼物来说都是特别的珍贵的哈，因为这个形式呢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2: 是的，
0: 也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去努力的学习，就像他说的啊，能够一路升华。那就在我们的。

0: 节目的结尾为你送上一首歌啊，叫做《一路升华》。
1: 谢谢。
0: 好，那我们的连线呢就到这里了，和我们的赵女士说声晚安，再见。
1: 再见。

0: 好，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共同听这一首《一路生花》。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我是江湖，感谢大家的继续的关注和守候。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带给对方一份惊喜和礼物的话，那么就可以将您想要对他说的话，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以及你们两个人的真实姓名发送在我们的节目，这样呢，江湖就会来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为你来现场连线了。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平时呢，我们这个节目直播沟通的方式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这个不便透露姓名啊，不想说他的名字啊。好，他说胡哥好，我孩子啊今年10岁了，5岁的时候呢，我和孩子的父亲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了。在孩子的问题上啊，谁都知道只要放下孩子去幸福生活很容易，但我割舍不下孩子，于是一直是一个人带着孩子。10年来呢，

除了两岁之前，之后的八年里，我孩子从未感受过来自父亲的关爱，是我风里来雨里去的去照顾着年幼的孩子。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孩子从小就要面对一些不是他这个年龄该承担的问题和事情，在别的孩子还是父母接送的年龄，年幼的孩子就要背起书包自己去上下学。我的孩子呢也很懂事，生活上从来没有让我操过心，懂事乖巧过早的体现在这个稚嫩孩子的脸上，好像孩子除了学习不好以外真的没有别的问题了。在我同事眼里，孩子天真善良，是一个交际的小能手。这五年当中呢，孩子父亲除了每年给2万的抚养费，从来没有过问过孩子任何的成长问题。每次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找孩子父亲帮忙，孩子父亲都会以自己很忙，除了新生活不希望孩子打扰他的生活为由，让我自己去解决。我磕磕绊绊把孩子带到了10岁，孩子进入到了青春期，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主要是学习的问题。老师也多次的去和我沟通，可是孩子的心结好像没有打开，学习止步不前。我很着急，希望父亲也能够去参与进来。我很想让他的爸爸去再爱他一次。我让孩子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父亲给孩子的回答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他大概的意思就是，就这么小的事儿都解决不了，还要让他出马，每年给我们2万块钱，难道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吗？然后呢，就开始指责我，我真的是听不下去了，让孩子把电话拿回来。我和前夫争吵了起来，他就开始指责我，我反问他，你就没有责任吗？他轻松地回答道，我有什么责任，我每年给2万块钱那就是我的责任，我现在也有我的幸福生活，别来骚扰我。我放下电话，孩子已经泣不成声了。江湖经常收听你的节目，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的父亲参与进来，去帮助孩子学习，让孩子健康成长呢？

看到你的留言之后呢，很想去抱一抱你的孩子，小小的年纪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孩子如果从小缺失父爱，可能会感觉到孤独，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可能会不善于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可能会自信心不够，变得敏感自卑。从你的留言上去看啊，你的孩子很优秀，很懂事，乖巧善良，还是一个交际的小能手，他只是成绩暂时的落后了一点，不必过于担心。我们不能够去看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去定格他以后的人生成绩。我想说的是，谁说学习好的孩子就以后一定会有出息，就一定会有好的工作，就一定会挣很多钱，并不见得。就拿江湖来说吧，我初中那些很多学习不好的同学，就是初中都没毕业啊，现在每个月都挣了很多钱。反而那些就是学习好的同学可能现在挣得很少。所以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不鼓励这个所有的孩子不去学习，当然学习好是肯定很好的一个方向啊，但是我们不能够去定格孩子的学习成绩，就说他以后没有出息，并不一定，他有很多的特长啊，是不是？所以说人一旦有了志向啊，就有了方向和动力。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想让你的前夫去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当中来，这种心情呢，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首先呢，你需要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与前夫的争吵可能会加剧孩子的压力和不安，所以我们要保持这种冷静和理智是至关重要的。你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平静的时刻，告诉他孩子目前的情况和所面临的问题，强调爸爸参与对孩子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在沟通的时候呢，尽量的去避免指责吵架，而是聚焦在孩子的具体的需求上，那就是学习辅导还有情感支持等等。所以呢，你可以去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说共同去制定一个探视的计划，让孩子能够定期的和他的爸爸去相处，哪怕不能够去面对面，现在视频电话呀，是不是都是可以的？如果能够让孩子和前夫直接的沟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要，也是特别重要的。这样呢，我觉得既可以让孩子去感受到被尊重、被重视，同时也可以让前夫更好的去了解孩子的内心的世界和需要。说实话啊，单亲妈妈挺不容易的。而沉重的行囊快要腐烂。所以呢，我们要更多的时候去冷静，去寻找养育和教育孩子的好方法。与此同时呢，江湖觉得不要去忘记照顾自己吧。作为单亲妈妈，我刚刚说了挺不容易的，你可能会承担很大的压力，你可以去做一些有助于缓解压力的活动啊，比如说自己的兴趣爱好啊，这个参加一些你感兴趣的一些活动啊。你要记住，每个家庭和每个孩子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可能会需要很大的一个时间去做一些尝试，才能够去找到最适合你家孩子的解决方案。最后呢，江湖想强调的是，无论你和前夫之间的关系如何，孩子的健康成长始终是最重要的。希望你能够去找到方法，不管有没有前夫的参与，都能够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支持和关爱。只要你能够有耐心，保持积极的心态，就能够去克服这些挑战。祝福你能够一切顺利，也祝孩子能够健康成长。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注定不能靠近。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
2: 我们认识了那么久，
1: 这周的节目呢是江湖和大家来共同度过的。
2: 喜欢你的话，
1: 如果你想和江湖来交流您的心理故事，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思雨啊，他说江湖晚上好，每当迷茫的时候总能够在节目当中找到治愈的力量，很喜欢你的节目，感觉总能够从别人的故事当中获得启发。自己最近遇到了问题，我是来自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今年27岁，在父母眼里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是我的感情呢却一波三折。今年年初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刚开始接触两个人聊得挺好的，慢慢的开始从网络走到了现实，我们见面了并且确定了恋爱关系，我父母给我攒了钱，买了房买了车，准备结婚用。这个女孩挺会照顾人的，在衣食住行方面对我挺好的，我们感情就这样迅速的升温了，马上商量着见对方父母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呢，女孩突然跟我说她离过婚，有一个3岁的儿子跟着男方。我当时就懵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该如何的去面对，挺迷茫。

往的，我根本就没有勇气去告诉家里人我女朋友离过婚而且还有孩子的这个事实，我该怎么去选择？

0: 如果没有猜测的话，你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不是觉得考虑他之前为什么没告诉过你，快结婚了才告诉你这个事实，给你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是吧？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如果一个真心去爱他去疼他的人，不会在乎他是否离过婚。我们与谁去结婚，与谁去步入婚姻，看的并不是他曾经是否离过婚，而是要看他的人品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品好的人，那就算离过婚又怎么样呢？也可以成为我们结婚的对象啊。人品不好的人，就算从来没有结过婚，我们也要敬而去远之啊。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了解一下他为什么去离婚。如果是因为他人品的问题导致的离婚，比如说对感情不忠诚、太过物质等等，那你就直接了断。如果他人品没有问题，很善良、很宽容、很有礼貌，做事踏实靠谱，能够和你去过余生，那你就去好好的珍惜。只有你真心的去爱他、疼他、关心他、照顾他，坚定的去跟他在一起，你才有底气的去说服你的父母。只有你的父母去认可他，真心的去祝福你们的婚姻，那么你们未来的日子才会更加的幸福。只有你真心的去爱他、去在乎他，愿意和他一起去共同面对和承担生活里的风雨，那么你们的未来的日子才会更加的幸福和快乐。那么这些风雨就包括什么呢？他给予你第一个孩子母爱，给第一个孩子抚养费的时候，你不仅不会小心眼，还会在背后默默的去帮助他、支持他。所以说，娶一个离异的女人，不是口头说一个爱字就行的，她需要一个男人的大度、包容还有担当。那么这个男人既要坦然的去接受这个女人的过去，又要敢于和女人一起去直面未来生活的所有的不确定性的挑战。那么你要问我要不要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我的答案是，就是既要看对方的人品，又要看你的担当。只要对方人品靠谱，你又勇于担当，那么就无条件的去爱她、去接受她、放心的去娶她。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

好了，看我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啊，他说：“江哥晚上好，最近深深的陷入了痛苦当中，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解答。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在我35岁离婚一年之后，有一个小我10岁的男生疯狂的追求我，我们谈了7年的恋爱。”期间呢，感情很好，虽然父母坚决反对，但他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情绪价值，很懂我，所以我不畏世俗的眼光，一直和他热恋当中。他是做生意的，情商很高，但与我恋爱的时候没有钱，我前几年工作稳定，有一定的积蓄，人显得年轻，所以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违和感。他有很多挣钱的想法，我基于对他的感情一直都是我在投资，而且给他打开了我们所有我可能成就的人脉。他开过火锅店、修理厂，但是因为遇到生意不好就守不住管理问题，他的创业都没有成功。前些时间呢，本来跟着爸爸上学的我家的孩子出现了抑郁的症状，我与孩子爸爸商量搬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专职照顾孩子，于是我没有了工作，前面的积蓄也被赔光了，我和男朋友过起了聚少离多的日子，但我内心坚定，对我们的感情也很坚定，虽然离得远了，但是感情依然很好。前一段他不小心摔断了腿，但因为我的孩子没人照顾，家里人不帮忙，所以我们约定过一段我去照顾他。谁曾想突然出现一位女性合伙人，这个女的当面告诉我他们已经在一起了，我很气愤。这期间1个多月，我和男�朋友分分合合4-5次，都是他主导，想分就说我们分手吧，舍不得又说其实我特别爱你等等等等。前些日子他去外面看货源，本来前面约定我俩一起去的，一周就回来，但是他却一个人买了机票走了，至今未归。后来得知那个女的

就在他去的地方，他们认识了五个多月了，知道他挣钱心切，找投资，所以一直用钱去憋着他。他前几天给我打了最后一通电话，意思就是虽然一生只爱我，之后就都是利益了，但是他太想挣钱了，太想证明自己了。电话通知我分了手，之后拉黑了我的电话和微信，消失了。我被断崖式分了手，他无缝衔接了。我近两个月真是生不如死，我患了重度的焦虑，每天都是心情很不好。虽然设立了目标，但是行动力不足，每天24小时脑子里全是他，不受控制。我知道我是恋爱脑，现在落了个人财两空的惨局。我有别的方式可以联系到他，但我死忍着没有和他联系。我也知道不论时间长短，他肯定还会回来。最可恨的是我还在为他着想，他还欠我钱，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做，是等还是忘掉。

我就是刚刚想跟你回答了一下，我特别想说你，我特别想说你恋爱脑啊，但是你自己都知道啊。其实刚刚在念你这个留言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但是看到你最后说你患了重度的焦虑，所以呢我忍住了我想对你说的话啊。这个男人呢，江湖告诉你不值得你等啊，是等还是忘，忘了他才能够去过好你自己的生活。我告诉的是每一个成年人都希望找到一个所谓的靠谱的伴侣，一起往幸福的方向去走下去。可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很难去实现这个目标的，因为从他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他的未来不会幸福了。如果说幸福是彼岸的话，那么我们的伴侣就是载着我们驶向目的地的那个船只。你在离婚的第二年选择了一艘外表看上去很新，坐上去也很舒服的这样的一艘船，你以为它可以载着你去驶向幸福的彼岸和方向，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这艘船实际上是一艘满是裂痕的破船，它不断的在漏水，而你不但付了船票，还把自己的全部的家当用来去修补这艘破船。最后呢，你发现所有的积蓄、所有的钱这个都花光了，可这个船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一直的不停的漏水。而更可气的是，这艘船还要你赶紧的去下船，他要载着新的乘客去远方了。所以这对你来说是一艘很危险的船，所以这个男人不值得你留恋。

这个男人拿着你的钱，依靠着你的人脉去创业，他没有智慧，更没有定力，所以做不成一件事儿啊。那么你说这样的一个人，除了去消耗你之外，怎么可能去载着你去到幸福的目的地呢？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知道，得赶紧弃船上岸了，财产没了，起码人还在，不至于掉入水中去活活淹死吧。那么更何况岸上还有你可爱的孩子，那个缺少母爱急需你照顾的孩子，

在敞开着双臂去求你抱抱。所以该回头了，你要庆幸你自己现在已经上岸了，所以你要感谢他的父母当年去坚决反对你们的结婚。我觉得他们算得上某种意义上来说吧，或者说某一个层面上来说是你的再生父母啊。你要感谢这个无缝对接的女人，是她把你从这艘破船上赶了下来呀。所以我们要感恩吧，别去怨恨他们，庆幸吧，也别难过和焦虑。其实我觉得你很优秀啊，不到四十岁就做到了这个之前的那些成绩，只不过可能所谓的恋爱脑导致人财两空。你只要把自己内心打扫干净，别让一些外界去迷了你的心智，就一定能够去把你的孩子照顾好，把你的生活经营好，把你的工作去做得更好，就一定能够去重新的干出一番事业。到了这个年龄是这个人生的一个中段了，所以别把太多的精力去放在爱情上。我要告诉你的是，爱情并不是说人生的全部，你应该去把孩子抚养好，把自己去照顾好，孩子的身心健康，人格健全，自立自强了，你晚年的生活大概率是幸福的。当你感觉到自己强大的时候，真的就不会惧怕任何男人对你的离开和背叛了。

0: 这里是 FM 幺零幺点九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夜花做一场玫瑰花的梦，原来你和我只是短暂的相拥。
2: 这里是 FM 幺零幺点九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对朋友不能说，对朋友不便说，闷在心里很久了，那么江湖愿意做你的倾听者。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这周呢是江湖的节目的直播。

让我们来轻松一下吧啊，听一首这个节奏欢快点的歌啊，缓解一下我们的咱们说就是焦虑的心情啊。城里的月光送给各位。

0: 去哪儿？
1: 等等我。
2: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2: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2: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3: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每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与您心灵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电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的留言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我是一名90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城市上班。我身边呢有很多追求我的男性，但我害怕恋爱，害怕婚姻。我的害怕呢，可能是源于我的母亲吧。说一说他的故事，他和我的父亲是大学同学，他们当年呢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就恋爱了。”当年上大学的时候，父亲脾气就很暴躁，一遇到矛盾他就会摔东西给母亲的脸色看。母亲说分手，父亲就道歉，道完歉之后两个人又重归于好。母亲说因为父亲呢是他的初恋，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跟父亲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呢没有彩礼，母亲不看重这些物质的东西，他觉得只要两人齐心总能够把日子过好。婚后他们住在简陋的单位的宿舍，我就是在那间宿舍出生的。我3岁那年父亲出轨了，母亲和父亲吵得很凶，母亲说考虑到已经有我了就原谅了父亲，没有离婚。后来我的妈妈又生了弟弟，因为没有人照顾，再加上单位效益不好，她索性把工作就给辞掉了，成为了全职太太。没想到弟弟出生后不到2年，父亲又出轨了。父亲跟出轨对象以夫妻的名义在外面做生意，而我们这个家变成了他临时的酒店，想回来就回来，不想回来可以好几个月都不回来。母亲跟父亲吵过，母亲想离婚但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她说她要给我和弟弟一个完整的家，她还说因为她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只能够依赖我的父亲。母亲一直郁郁寡欢，我大学毕业那年患癌症去世了，她终究没能够给我和弟弟一个完整的家。我总是在想，母亲年轻的时候要是我和父亲离婚了，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悲惨的结局呢？说实话，我恨我的爸爸，我害怕爱情，害怕婚姻。我今年25岁，可我总是害怕遇到像我父亲这样的男人，遇到母亲这样不幸的婚姻。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都会听江湖哥你的节目，想听一听怎么办。

千万不要因为你父母的爱情和婚姻去影响你的恋爱观，你的择偶观。你要勇敢的去跨出这一步，尝试着去谈一谈恋爱呀。母亲的婚姻很失败，如果你也是深陷其中的话，那只会把母亲受到的伤害延续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你要做的应该就是从母亲失败的婚姻当中去获得经验和教训，让自己的爱情 和这个婚姻更加的幸福。母亲为什么会失败，我们不妨从母亲的身上去找找原因。第一，爱一个人既要看他的优点，更要看他的人品的最低处。一个人落魄的时候，危难的时候，愤怒的时候，与人有利益冲突的时候，表现出的状况都是人品最真实的一个体现。那么你的母亲和父亲谈恋爱的时候呢，父亲一遇到这个矛盾啊，你说了就摔东西什么的，很显然的你的父亲是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样的人呢，说实话其实挺危险的，就像一个炸药包一样，随时可能会伤害到身边的人。可你的母亲呢，也许是不以为然，不仅选择了原谅，还与父亲结婚了，显然是给自己未来的幸福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我们选择一个人去结婚，选择一个伴侣去陪着自己度过人生的往后，一定要看他人品的最低处。如果在人品最低处他能够守住底线，有守住原则，能够守住教养，品行一定不会差到哪儿去的。

0: 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人选择另一半会特别看重这个人的人品，只有对方人品过硬，我们才会和这个人去领证吧，是不是？否则我们叫宁缺毋滥。就好比说我们一个人去考驾照，只有他开车的这个本领过硬了，考官才能够去给他颁发驾照，否则这个人开车上路就容易酿成车祸呀。第二呢，就是爱一个人不能够无条件的无原则的去原谅，无原则的原谅就是纵容，纵容的结果就是害人害己。我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违反了交通规则，既要被扣分还要被罚款，甚至还会被吊销驾照。比如说我们这个违停一次，就会罚款200啊。这个你的父亲第一次出轨，你的母亲选择了原谅，没有任何的惩罚。你的父亲第二次出轨，你的母亲还是选择了原谅。如果你的母亲在父亲第一次出轨的时候就对父亲给予惩罚或者惩戒，那么你的父亲是不是就会心里有一些戒心，有一些害怕，就不会造成第二次的出轨呢？婚后出轨有的时候真的像闯红灯一样，所以你在婚前可以和爱人去定好规矩，谁闯红灯谁就要去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说净身出户啊。第三呢，我们爱一个人但不能够去依赖一个人，特别是在经济上。你母亲为什么说和你的爸爸过了这么久没有选择离婚？因为他确实有他的难处，工作辞了，没有收入来源，只能够去依赖着你的父亲。如果他离开你的父亲，他生活怎么办？他吃什么？穿什么？他花销在哪里？是不是？所以就像江湖在节目之前说的那句话一样，就是一个女人当你的经济独立了，当你有赚钱的本领了，当你真的感动到自己的时候，你就真的不会再惧怕任何人对你的离开和背叛，任何人对你的威胁。所以一个女人无论和谁结婚都要记住啊，要有赚钱的能力。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才有随时离开一个男人的勇气。所以你要从你的母亲这段婚姻当中去获得这个失败的经验教训。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靠近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慢一点，以免什么，以免就是没看清啊。看清之后决定离开的时候一定要果断一点，以免拖泥带水。你今年是，我看一下啊，我忘了你多大了，啊，这儿25岁啊，25岁。正是最好谈年纪的谈恋爱的一个年纪，所以勇敢的去恋爱，在追求你的男性当中挑一个人品过硬的。一个好的爱人可以减轻一半人间的疾苦，所以江湖哥希望你能够遇见一个好的男人，能够真心的去疼你、爱你、关心你、在乎你，给你稳稳的安全感。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1: 那时都已白了头，还想听你叫我丫头，轻轻牵着你。
2: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马上的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的收听和陪伴。最后的一首歌呢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天下有情人，希望所有的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能够有幸福快乐的生活。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和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系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王鹏，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晚23点我们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周日联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孟翠达孟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鼻腔健康知识科普。那么再次的提醒诸位，孟老师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周一周五哈，全天门诊，也就是每周有两天的出诊是周一和周五，是吧孟老师哈？
3: 是的。
2: 好，那么大家现在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涌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了。现在呢孟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你好孟老师。
3: 哎，你好一彤。
2: 嗯啊，再次看到孟老师特别的亲切啊。那么关于这个鼻腔健康的这个科普知识啊，其实我觉得特别必要啊，也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鼻部健康，你要知道它是通过呼吸的。如果一个人要是没有呼吸的话，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结果，或者呼吸不畅的话，或者有咽炎发作的话，你就可想而知哈，该是一个怎么样的非常难受的一个状态。我们今天呢还是通过这个病例的方式呢来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来看第一位病患情况是感冒后鼻塞，到药店购买了这个喷鼻的药物哈，用上就通气了，从此经常使用这种喷鼻的药物，结果次数越来越多，离不开了哈。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激素类的？
3: 应该是一个减充血剂啊，是鼻用的减充血剂。这样一用的话，就是让血管的一个收缩，但是长时间的反复的刺激这样的一个血管啊，就会导致下鼻甲的那个黏膜会肥厚，血管会增生，然后在用药物的过程中呢，就会反复的使用这个药物，会越用越多，会依赖这样的一个药物。所以说我们称减充血剂的长期使用呢，会引起药物性鼻炎的。
2: 所以说这个还是尽量建议您不经常使用，是吧？
3: 对。
2: 好，那么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说到这儿的话呢，我想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是什么呢？就是您在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来就诊。因为现在哈，很多的患者，我觉得第一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心态，什么呢？就是我有事儿我先上网上去问一问，通过各种助手来问一问是咋回事，然后他自行可能就去买药了。